两位应该是都有位置上的变化，继续回到前三，可他给库六继续去争夺徐熙哲手里的这个位置，六号弯的内线两人并排出来之后呢，徐熙哲反手的七号弯还是守住第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守住了。韩宇辰六十一号车手率先冲出最后一个弯，冲过格子棋拿下了这个周末预赛一第一个胜利。来看一下发车顺序，111李嘉恒在杆位，旁边的是136傅汉之，分别来自 MHM 和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199马明谦来自 CFS， 第四则是179的吴新墨来自延迟车队，接着第五是来自 Ultra Racing 的133胡佳宇，第六是林志豪。红灯也是熄灭的非常的早，这一次是内线的车手没有太多的线路的变化，从外线过来的傅汉之呢是上到了第二，两位车手是顺利，然后身后的马明谦也是在第三，吴新墨在第四。三号弯前面呢有车手要来做动作了，傅汉之这边的防守一下身后的马明谦，前面李嘉恒可以稍微带开一下。五号弯出来之后，傅汉之继续回头来看身后马明谦的身后，要小心吴新墨，吴新墨在六号弯也是有贴到了马明谦的身后，前四的速度都是相当的不错。胡佳宇这边呢是上了一个位置到第五，六号弯的出弯，来看胡佳宇跟吴新墨这边的两位啊四五的争夺。八号弯的内线胡佳宇出弯之后呢，成功的超过了吴新墨，胡佳宇上到第四，吴新墨暂时掉到第五。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傅汉之的身后，来看傅汉之在四号弯稍微往内线晃一下，身后马明谦呢没有做多余的动作，两位呢应该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配合一下，马明谦这边呢是没有主动去进攻，应该是要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追溃领跑的李嘉恒。马明谦拉到外侧来找三号弯的出弯速度，四号弯入弯，马明谦动作来，两个人并排非常漂亮的一个内线，不过出弯之后呢稍微走的有一点大，一个交叉线回来之后呢还是傅汉之守在第二，不过六号弯内线还有一次的机会，这一次马明谦应该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然后把傅汉之交给身后跟上来的胡佳宇，然后胡佳宇身后呢还有吴希墨，接着会是一个三人的混战，但是傅汉之这边呢完全没有放弃，八号弯继续去找内线进攻马明谦。胡佳宇暂时是在傅汉之的前面，一二号弯，一二号弯跟住，哇，傅汉之在二号弯的弯形的地方呢，身后吴希墨跟得非常的近啊，两个人的前后杠应该是有一个接触，傅汉之在二号弯直接掉头，那这一次呢他刚才在九号弯十号弯有一个失误，这一次二号弯再一次的掉头，最后的三个弯111号车手来自 MHM 的李嘉恒将会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恭喜拿下这个周末青少年组预赛一的胜利。现在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Card 244拿下杆位，杆位发车275陶干来自 The Force Racing 在第二，接着第三的是236 Karpov Yaroslav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266的王鹤林来自 MTS Karting Team 在第四，第五呢是203赵子林来自 Seven Race Racing， 第六呢是216李思睿。备好了，前面的车手开始提速，唐子轩这边看起来发车不错，外面的车手也是迅速往内线去压，唐子轩呢一二号弯只要守住内线这边就可以拿下第一的位置，身后的两位车手在二三号弯有非常大的一个接触，有三位车手有在并排，旁边应该是赵子林又上到前面，唐子轩在四号弯前面已经带开身后的车手有点四了，接下来就看他的速度啊，只要能够带开就问题不大了。第二的赵子林这边呢也是有拉开了一些距离，这边呢是可以成功的来进行超车了。我们来出弯之后呢，陶干上到了卡跑的前面，来到第三，六号弯，卡跑这边内线的273密西朗也有成功的超车。卡巴亚罗斯拉夫掉了两个位置来到第五，接着身后呢是王鹤林，卡巴要来进六号弯的内线了，两个人在这边呢继续来展开争夺，出完之后卡巴成功的上到了王鹤林的前面，不过七号弯王鹤林继续去内线尝试并没有成功，八号弯两人还是在并排，身后的田润成在等待机会，这次八号弯内线田润成跟前面的王鹤林有一个小小的接触，不过从减速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卡巴在前面，卡巴的十一号弯出的不是很好，我们来看来到大直道之后王鹤林这边出弯的线路走得太小了，最后一个弯出弯唐子轩的出的速度不错，赵子林呢有一点失误，一二号弯唐子轩要去抓内线了，二号弯两个人的侧面有一个小的接触，轮对轮之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赵子林继续守住，然后唐子轩在四号弯差一点丢到内线，内线是陶干的进攻，出弯之后继续跟陶干并排，内线唐子轩可以守住，身后陶干在六号弯继续去进攻，唐子轩缓慢的往内线去压，身后呢是米西朗跟陶干。好，最后的减速弯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啊，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本周末成人组预赛一的胜利，零三号车手赵子林来自 Severin Racing Team。 大狮子的预赛一呢马上将会开始。

我们来正式再看一下发车的排名，399卢飞，366程大新，这是头牌的两位，都是广东竞速 DTC 主场车手。第三310莫加亮来自 Ultra Racing， 第四呢是383号车手易家俊来自 Zinx 的车手，第五是388袁志林啊，头牌两位的队友377钱光玉。发车看起来在外侧，程大新这边起得非常的快，一号弯过来并过来之后上到卢飞的前面，程大新来到了第一，第二是卢飞，接着易家俊这边是在第三的位置，第四第五这边是袁志林，旁边的是另外的一位自己的队友粉红色的赛服，但是从后面过来的这位车手四号弯入弯入得非常的快，这是黄佩坚。黄佩坚出来之后呢，还是稍微的掉了一些位置，五号弯他选择走了一个比较靠外侧的线路，来看一下六号弯这边弯行两台车有一个碰撞，这是一台竞速 DTC 的赛车和黄佩坚的一个小接触，李家俊在不远处，而后面袁志林跟莫加亮继续争夺八号弯，两个人交叉线出弯之后，袁志林这边呢是把内线直接飞掉了，莫加亮是超上去了，然后身后的另外一位车手钱光玉也是跟住超上去了，但是在这边两位居然在最后一个弯去抢内线，这个弯的内线是完全不可能抢得到的，结果两个人在最后一个弯有一个侧面的接触啊，钱光玉袁志林两位这一次丢失了不少的时间了，那莫加亮呢则是逃脱了身后四台车的争夺，来到全场第四，六号弯的内线程大新来了，无非没有做过多的防守，两个人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个换线，程大新七号弯还走了一个防守线啊，走中线进弯，那这样的话呢两个人在前面玩得很开心，四号弯的入弯程大新还在做防守，吴飞这边呢想去找一个更快的出弯的速度，但是这边呢没能成功，五号弯仍然是被程大新压住，程大新六号弯走小线继续防守，易家俊现在是非常开心的，现在在等前面两位来出状况，进入到最后一圈，仍然是程大新在领跑，吴飞在第二，他们应该可以保持这个节奏，继续去拿今天下午的预赛二超级预赛，还有尝试明天的决赛。七号弯的这一次程大新出弯稍微有一点滑，卢飞再一次八号弯的尝试，不过距离还是不够，最后的减速弯呢则是没有太多的机会，两个人只能是一前一后啊，卢飞跟在程大新的身后冲过格子旗，到了学院杯优九预赛一，我们来看发车顺序，娄思成在杆位，第二呢是陈博昂，接着呢在第三是狄浩然，第四是王君佑，第五呢是赵子元，旁边是第六的曾耀章。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这一列呢是明显速度要更快一些，外侧这一列呢是起的稍微的慢了一些，起来之后内侧有车手迅速拉到赛道内侧脏侧，但是脏侧这边呢明显速度掉的比较多，娄思成在三号弯出来之后守在第一的位置，四号弯稍微往内线压一下，旁边是966号车手狄浩然拿下第二，狄浩然的距离在缩短，六号弯两人在争夺，来看出弯之后有变化吗，看起来是陈博昂成功的超过了狄浩然，966狄浩然呢目前掉到了第三，狄浩然还是往内线晃了一下，曾耀章这边仍然是没有做动作，而身后的王军哥赵子元的姿势距离也很接近，赵子元四号弯也是小尝试了一下，位置没有变化，曾耀章六号弯的内线应该可以超过了，出完之后呢曾耀章超过狄浩然上到全场第三，曾耀章的内线没有抱住，不过从八号弯的外线包回来之后呢应该可以守住第三，但是减速弯的状态有一点被影响，最后一弯出弯曾耀章的速度有一些损失，狄浩然在大直道应该可以继续咬到曾耀章的后杠，来看一二三号弯曾耀章没有去防内线，那这样的话二号弯的内线狄浩然进去了，出来之后两人在三号弯并排，不过曾耀章的线路做得更好一些，曾耀章呢还是成功守住第三，来看赵子元内线进去了吗，成功了，赵子元出来之后呢成功上到狄浩然的前面，但是两人在九号弯还要再来争一下，九号弯的赵子元应该可以卡住线路，最后一个弯的出弯也很关键，好，赵子元看起来问题不大了，而前面的娄思成也是在陈博昂前面2.5秒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优九预赛一的胜利，本次比赛正式开始，内侧这一次起得非常的快，马明谦仍然是可以跟住李嘉恒上到第二的位置，两个人在一号弯都是走中间的线路，那么傅汉之从二号弯包过来之后呢能够上到第三，身后的车手也都是一次安全的通过了一二三号弯，四号弯的内线这边是133号车手是胡佳瑜率先动手啊，出来之后呢应该能超过林志豪提升一个位置，再尝试来拿这个第三的位置了，八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进去了，出完之后胡佳瑜成功上的第三，傅汉之掉一位置来到第四，九号弯切得非常的深，这样他在出十跟十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出弯的速度，傅汉之在一二号弯的时候内线又重新把自己第三位置拿了回来，跟胡佳瑜呢完成了两次位置交换，不过四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这边又来了，

0: 十完之后跟傅汉之有并排，外侧是傅汉之，内侧是洪佳瑜，五号弯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六号弯的内线洪佳瑜没有去拿内线，傅汉之守住第三。胡佳瑜的三号弯出来很快，四号弯前面要来尝试吗？并没有。五号弯出去，六号弯距离不够，七号弯傅汉之可能要再等一下，要等吗？没等，他继续去尝试内线，他应该等一下的，这一次呢没等，那还是没能成功。八号弯能看到，八号弯其实马明谦的内线空的是非常多的，傅汉之只要七号弯调整一下，八号弯呢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内线去超车的。再一次到大直道，两人还是保持一样的节奏，六号弯入弯很快，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尝试这个七号弯，他在这里重复的动作已经是做了有五圈了，他应该要来学习一下的。这里胡佳瑜在八号弯抓到了傅汉之的一个内线，虽然是没能超成功啊，但是傅汉之这边的节奏呢被影响了非常的多。在前面第一个使出十一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届青少年组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
1: 让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这节的发车的顺序，下午呢是甘位的车手换成了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旁边呢是28号的车手 Kataki Kulio，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三呢是77钱浩轩，来自疾风赛车 Pig Racing， 旁边是22张以晨，他的队友。前面的车手来看看，徐希哲在前面起的似乎是没有外侧的 Kataki Kulio 快，不过两个人在一号弯前面还是外侧红色的这台赛车稍微的快一些。28号车手有没有机会从二环包过来进入到第一的位置呢？这边差了一点，这是守住第二的位置，徐希哲呢则是上到了第一。海城能看到他在二环出来之后呢已经提升了四个位置了，从最后的16的位置来进行起跑。前面四号弯出来，所有的赛车都顺利通过。徐希哲在这圈带开感觉要接近一秒钟的时间了，0.662秒。前面徐希哲做出47.865全场的最快单圈，海雨辰上到全场第10，现在来到刘思成身后的0.9，刚刚超过张锦然。七号弯内线收一下，仍然是位置没有变化，在第3，胡哲汉在第4，张嘉熙在第5，张世轩跟在这个集团的最后的一个位置。这五台车的火车大概2秒钟之后啊，就是韩宇辰。八环的内线有动作了，钱浩轩呢在前面几圈都没超车，26号车手胡哲汉真的是提前动手，不过九号弯进来之后呢，两人位置还是换回来了。钱浩轩这一次出弯稍微的有一点慢，内线是胡哲汉过去了，然后在后面张世轩也过来了，三位车手并排进入到一号弯。张世轩的速度非常快，内线呢带着庄家喜，两位车手呢是把外侧的两位啊都给超过去了。钱浩轩跟胡哲汉在这圈都掉了位置，庄家喜跟在张世轩的身后来到第三第四。五号弯出来往六号弯入弯，张世轩继续防内线，这一次是庄家喜没有守住线，内线的两台车进去了。接着七号弯，庄家喜跟26号车手胡哲汉并排出弯之后，胡哲汉呢没能超过庄家喜，庄家喜呢是在这圈啊前面的两个弯被钱浩轩超过，钱浩轩现在来到第三，两位车手并排，庄家喜跟外面的这是钱浩轩，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小心一点，两个人并排进入到最后一弯，出弯之后反而是从内侧过来的钱胡哲汉拿到了这个位置，胡哲汉呢是上到了第四。排呢是李嘉恒111和傅汉之136，分别来自 MHM 和 Mars Racing Team。马明谦199号车手来自 CFS 在第3，吴希墨176号车手来自银驰车队在第4，第5是133胡佳瑜来自 Ultra Racing， 旁边是186林志豪。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侧这一次起得非常的快，马明谦仍然是可以跟住李嘉恒上到第2的位置，两个人在一号弯都是走中间的线路，那么傅汉之从二号弯包过来之后呢能够上到第3，身后的车手也都是依次安全的通过了1、2、3号弯，四号弯的内线这边是133号车手是胡佳瑜率先动手啊，出来之后呢应该能超过林志豪，提升一个位置，四五一位置的交换，身后的几位呢是仍然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身后胡佳瑜在尝试来拿这个第3的位置了。八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进去了，出完之后胡佳瑜成功上的第3，傅汉之掉一位置来到第4。看这一次十一号弯出来大直道的速度，大直道速度这一次傅汉之看着不错，大直道上呢稍微低一下头，减少一下风阻，1、2号弯跟住，看看三号弯的出弯速度，三号弯要比较早，二号弯出的时候呢要尽量往右边去靠，这样三号弯出弯才快。

五号弯可以去尝试内线，但这次显然距离还是不够。五号弯出去，六号弯距离不够，七号弯方海之可能要再等一下，要等吗？没等，他继续去尝试内线，他应该等一下的。这一次呢，没等，那还是没能成功。八号弯能看到，八号弯其实马明谦的内线空的是非常多的，方海之只要七号弯调整一下，八号弯呢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内线去超车的。很快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尝试这个七号弯，他在这里重复的动作已经是做了有五圈了，他应该要来学习一下的。这里胡佳瑜在八号弯抓到了方海之的一个内线，虽然是没能超成功啊，但是方海之这边的节奏呢被影响了非常的多。七号弯胡佳瑜出的很快，来看八号弯的内线没有成功，那方海之呢应该可以守住第三了。那李建恒在前面第一个使出十一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了这一届青少年组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成人组的预赛二，所有的车手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再来看正式发车顺序，这是根据早上的排位赛啊，唐子轩244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甘位发车，275陶干来自 The Force Racing 在第二发车。接着第三呢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236 Karpov Yaroslav， 第四是216王鹤林。再接着来到第五、第六的位置是203赵子林以及216的李思睿。红灯熄灭之后呢，迅速起跑陶干，今天这一节的发车仍是相当的不错。一号弯前面已经来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唐子轩呢掉到了第二，然后卡布亚罗斯洛夫在第三，但是二号弯呢应该有车手挤到了他的内侧。二号弯、三号弯这边呢会有大量的车手有位置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卡布亚罗斯洛夫这边已经掉出了前四，已经来到一二三四五六第七的位置了。赵子林、王鹤林、李思睿这节的发车仍然是不错。五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一位车手也是在五号弯那边有掉头，掉了大量的位置。四号弯唐子轩很早的切到内线，出弯之后呢勉强守住，但是身后陶干、赵子林仍然是紧贴在唐子轩的身后。六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是紧咬内线，出弯之后身后的车手有位置叫，哦，有一个小的碰撞，陶干跟唐子轩在入七号弯的时候有一个接触，然后身后赵子林过来之后呢也跟陶干有一个接触，陶干在这边是连着掉了不少的位置。现在当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跟身后这边是田胜成过来还有一个争夺，田胜成九号弯是把车直接甩了进去，然后这边王鹤林在内线啊差一点是被撞到，王鹤林躲了一下之后从十一号弯出来丢了大量的时间，大致当上王鹤林仍然是在正的防守，身后卡布亚斯拉还有张孝贤，前面是李思睿、田胜成上的第四、第五了。田胜成的防守，但是迅速又拉到了外侧。陶干抓到机会，四号弯内线切出去，但是王鹤林在外线，三位车手并排出五号弯，来到六号弯的内线。张孝贤要去进攻前面田胜成，两个人在六号弯的侧面有一个接触，接着是一个左弯，田胜成往右边压了一下，压到张孝贤的侧面，田胜成上去了，但是身后把张孝贤留给了陶干以及李思睿。李思睿这边是超过了两位车手，来到了田胜成的身后。格子旗摇起，203号车手赵子林来自 Seven Racing 拿下这一节。成人组预赛二的胜利。现在来到下午大师组的预赛二的环节了，再来看看下午预赛二，仍然是卢飞399甘位发车，旁边是队友366陈大新，两位都是广东竞速 TTC 主场车手。莫家亮310来自 Ultra Racing 在第三发车，易家俊383来自 Zins 在第四进行发车，第五是388袁志林，同样是广东竞速 TTC， 旁边是377钱光玉。红灯继续，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陈大新这边呢才晚了，内侧的卢飞还是要更快一些。莫家亮也是跟在卢飞的身后，拿到第二的位置。陈大新从二号弯要来包过来，二号弯包过来之后，陈大新看起来有机会，但是三号弯是一个反手的左弯，莫家亮这边稍微的压了一下，四号弯再防一下。莫家亮呢有守住，然后内线这边是袁志林去尝试超过陈大新，出四号弯的时候速度还是慢了一些，陈大新还是上去了。而身后易家俊现在跟袁志林来争夺全场第四的位置。六号弯出来，袁志林能看到他的后轮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横滑，在六号弯的中间划出了一条非常非常长的非常非常圆的轮胎痕迹。前面卢飞继续领跑，莫家亮这边继续在陈大新的前面，三人节奏没有太大的变化。后面易家俊呢也是在袁志林和钱光玉的前面，几人没有太多动作，后面的四五六的距离在稍微的拉开，而前面的三位距离在缩短。莫家亮切着卢飞的后杠，那先也是尝试咬住。比赛进入第五圈出弯的地方呢，能看到前面的车手有接触，
卢飞这边呢把四号弯的内线空出来了，莫加亮抓住这个机会，四号弯内线超车出去之后呢上到第一，六号弯卢飞要尝试把位置拿回来，陈大新也是紧跟着卢飞，两个人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陈大新还超到了卢飞的。

前面，现在来看一下竞速的两台车，在七号弯前面一个，然后内线一个，这一台内线的车呢，在八号弯这边呢被莫加亮又反超了，莫加亮重新回到全场第二的位置。而我们的前面广东竞速 TDC 的两台车，在第一跟第三居然是把位置给换过来了，陈大兴来到领跑位置，卢飞来到第三。大师组的车手最后的两圈啊，基本上就是拼命保持自己的节奏了，应该很难再有更多的体能啊去尝试追击了。三位都是比较挣扎的，八号弯出来，下一圈将会来到这届比赛最后一圈。陈大兴366号车手仍然在领跑，应该没有太多悬念了。陈大兴顺利的完成最后的三个弯，将可以再一次拿下这个预赛二的胜利。那这样的话，他是两节的预赛都是胜利，超级预赛，陈大兴可以从杆位发车。哎，这边让车了。陈大兴这是在让卢飞还是在让莫加亮呢？我感觉他是在让卢飞，结果把莫加亮给让过去了。愿杯悠久的车手在准备他们的预赛二，看这节发生顺序。卢思成999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拿下杆位，旁边是910陈博昂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这个第三的是966狄浩然，第四是902王俊佑，第五的位置发车是929赵子元，旁边是956的曾耀章。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这边发车非常的快，发车之后呢迅速看了一下自己的左手边，旁边的车手没有跟上来，在一号弯走一个比较靠中间的线路，二号弯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能够成功的守住第一，然后从三号弯出来之后第二的车手速度也很快啊，我娄思成这边往一号弯稍微中线压一下，一号弯这边呢是跟在第二，一号弯速度很快，一号弯前面呢切到了罗思成的身后，二号弯出来稍微慢了一些，然后赵子元有跟上，前四的节奏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再后面的四位车手是陆博挺、王俊佑、曾耀章还有李俊熙，这边在六号弯入弯的地方来了，赵子元六号弯入弯成功在内线超车，六号弯出弯有内侧一台车退赛了，应该是曹文浩，他的最快的单圈。二号弯出来之后呢，929跟910继续在争夺。四号弯的内线，966狄浩然似乎又回来了，但是出弯的速度还是慢了，赵子元还是要更快一些。929一个漂移的姿态啊，尾巴是甩着进入到六号弯，出弯之后继续在第二。狄浩然这边呢，现在已经掉到第四，来到陈博昂的身后，再后面呢是王俊佑也跟上来了，907李俊熙现在上到第四了，狄浩然变成了第五，又掉了一个位置啊，不过这边似乎看起来又重新回到前面了，还是回到第四了。马上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这一届预赛的最后一圈了，罗思成跟陈博昂在前面带开非常舒服，赵子元也是继续压在第三，李俊熙跟赵子元呢是1.5，李俊熙身后狄浩然在第五，三位入六号弯还要来抢一下，曾耀章呢没有防住内线，966狄浩然成功超车，第五第六的两位又换了一个位置，不过八号弯狄浩然这个内线又空出来了，出八号弯之后呢居然是三台车要来并排了，小心一点，九号弯这边呢没有空间给三台车并排，王俊佑在这边呢又丢了一些位置，而前面娄思成呢则是第一个已经通过了格子旗啊，又拿下了这一节的胜利。陈博昂第二，赵子元第三，准备 U12 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发车，徐哲605号车手来自 TS Racing 杆位发车，旁边623张家喜来自 Auto Racing 在第二，再接着第三呢是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旁边是633周成佑来自 S1 Racing，接着第五呢是675号车手李宇辰，旁边是601号车手张宇哲。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徐熙哲带着张世轩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外面过来的庄家喜果然是没能拿到位置，掉到了第三，来到了张世轩的身后啊。张世轩上到第二，二三号弯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滑，张世轩马上呢是转头给身后的车手做手势跟住。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前面的五位车手没有多余的动作，然后六七这边有内线的超车，张宇哲应该是有在上一个位置。李宇辰这边呢是在第四，李宇辰也有位置上的提升。六号弯、七号弯出来，大家都走一条线路。这个组别呢是学员杯 U12，这个组别的水平呢现在已经非常高了。不过六号弯出来之后。

0: 那李宇春奇迹般的守住了自己的第四的位置，有守住吗？我们来看一下七号人出来是李宇春啊，李宇春还是丢了一个位置，这是张宇哲超到了李宇春的前面。好，不过李宇春还是八号位的内线，重新把自己第四的位置拿了回来。现在这几次的超车啊，身后的一连串车手都被挤到了一起，身后有四台车。比赛进入到第三圈，许希哲、张世轩在前面带开，都是48.2的单圈，张嘉熙也是48.2，而身后这几位车手因为刚才有争位置啊，都到49秒多。李宇春继续压在张宇哲、杨浩然还有周成佑几位的前面，四号弯的入弯，这次李宇春还是把内线空出来了，张宇哲的再一次的尝试，两个人出五号弯之后又有一个侧面的接触，李宇春这一次在五号弯出来之后呢，丢了一些位置，从外面过来，张宇哲超了上去。身后是红色的赛服李宇春、杨浩然、周成佑还是在李宇春的身后。比赛进入到第五圈，跟杨浩然似乎是在九号人弯的地方有接触到，两人在挤，不过出来之后位置还是没变，杨浩然还是在李宇春的身后，刚才应该是没有挤进去，0.1秒的差距。比赛已经来到了倒数的第二圈了，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啊，感觉都是过得非常的快。四号人入弯的地方呢，徐希哲终于做防守了，张世轩也是顺势往中间压一下，前三的位置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六号人入弯继续防守，这边张世轩又顶到徐希哲的后杠了。六号人出弯之后呢，张世轩来到领跑的位置，马上去跟庄家喜交流，但是内侧徐希哲他忘掉了。徐希哲出来之后呢，应该还可以上到前面。八号人入弯两人继续并排，然后内线庄家喜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出去之后呢，徐希哲应该在外面要被挤到第三的位置去了，两个人还在挤，张世轩在前面应该可以在第一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庄家喜在第二，徐希哲出最后一弯的速度还是很快，二三两个人还是首尾相接，现在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一下庄家喜能不能够守住第二的位置。徐希哲在最后一圈在第三怎么样来往前来走，两个人在一二号弯线路完全一样，三号弯的出弯的速度庄家喜应该是不快，但是四号弯他在做内线的防守，入弯的地方呢徐希哲跟庄家喜有接触到，四号弯出来之后呢庄家喜继续要来压内线，六号弯要压住徐希哲没有机会，只能继续贴住，但是入弯的地方应该是稍微的推一下庄家喜，接着是左弯庄家喜可以继续去压八号弯，来看看庄家喜要再能压得住吗？徐希哲把车拉到了赛道的最外侧，要来拼一个出弯的速度。出弯之后，前面庄家喜也没有给太多的机会，两个人要来并排进入到减速弯了。庄家喜应该可以守住，但是最后一个弯还要再来拼一下出弯。出弯之后，前面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节的胜利。
1: 比赛里面是非常紧张的，但是紧张里面也非常开心。
2: 日战报至此，但东莞站的巅峰对决才刚刚开始，下期风驰电掣将直击个组别超级预赛，更强动力，更显缠斗，通向决赛的终极厮杀不容错过，我们下期再见。
3: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0: 是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0: 点
1: 校
0: 对
1: 对
0: 点
1: 校的，
0: 的，是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0: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

0: 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4: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

0: 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转嘛。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叫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关东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关东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

学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

0: 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6: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 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

0: 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
0: 对，
1: 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2: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关东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0: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2: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手自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

0: 认可，在熟悉，在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0: 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

0: 误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

是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伦兰龟初夏将初夏的自然风光与闲适生活完美融合，既描尽初夏的鲜活生机，又藏着文人的闲适雅趣。我以行草流畅洒脱的笔意，将词中清新灵动的夏日光景让笔墨与诗意相融，尽显清雅韵味。
1: 不染尘，整幅画面截取荷塘一隅小景，以大写意水墨如画，以泼墨写叶，淡现勾花，荷叶墨韵厚重奔放，白荷素雅空灵，营造出悠然静谧的初夏荷塘意境。
0: 大家好，我是徐明春，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苏轼的《阮郎归·初夏》。这首词描写了初夏的生机与闲适，草木葱茏，蝉鸣和舞，日常闲趣跃然纸上，灵动又恬淡。我选用了行草书进行创作，行草书能够让这个笔墨挥洒自如，气韵灵动，恰好敷衍词作清丽明快恬淡悠然的意境。前面的这个字我们沾墨了以后书写，它墨比较重，顺着这个写下来，那么这里面的字形呢，它会有左右结构，柳字、烟字、心字、蝉字，四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字。我们在处理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柳字左边收右边放，烟字呢左边放右边收，它就产生了一个对比。在取势上，烟心它这个势它是

第二行的风和出，它这个势又是往左边，这个入笔画少，我们反而给它打开了，给它横向的一个势。臂和这个沙字，我们让它又往左边倾斜，因为它的右手边烟和心它是往右边倾斜的，所以这个往左边让它开合上有变化。

沉烟其身这四个字，它的是，它是往右边倾斜的。我们在这个金皱棉这几个字，我们又给它回归平正，但是我们在书写上呢，让这个气给它灌起来。

小河这个地方我们就用枯笔没有去蘸墨了，直接的给它书写下来。这样呢，微雨过小河这一边和右边的这一行字呢，它又产生一个对比，枯笔和重笔的这么一个对比。玉然玉盆这个很小，然后上面很大，让这个大的和这个小的进行强烈的一个对比，还有这个线的这种块面的和这个小细线的这种对比。

这一件作品呢，我以一个斗方的形式来创作，通篇的文字比较多，所以创作起来的话，它在布局上要求的更紧密一些。在书写的过程中呢，里面的用笔用墨相对都是比较自然，我用草书来书写，我想跟着这个词里面的这种意境在走，用笔用墨的这种变化呢，也跟着这种情绪在变化，没有刻意去追求狂怪，就是很自然的一种书写，写出比较清爽的这种灵动。这幅作品也算是我近期书写的一种状态，又有的这种传统的法度，还有增加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我是任庆平，今天根据宋代苏轼诗意创作一幅大写意荷花作品《不染尘》。整幅画面截取荷塘一隅小景，以大写意水墨如画，以泼墨写叶，淡现勾花，荷叶墨韵厚重奔放，白荷素雅空灵，营造出悠然静谧的初夏荷塘意境。整幅作品以墨荷托物寄情，以方寸小景藏尽夏日清趣，借荷花脱俗清雅的风骨寄情，既饱含对荷塘清雅景致的喜爱，也借此抒发远离尘世喧嚣，静伴一池荷风安然恬淡的闲适心境。画荷花叶子啊，一定要用大一些的笔，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这个用笔的这个变化也要注意。

这个叶子这儿呢，咱画一个重一点的叶子，这个叶子可以画就两笔代替它外边还有。我们今天是画的是一幅纯水墨的荷花，所以说这个花呢，我们用淡一点的墨来勾。这个花瓣呢，勾的时候一定要有大有小。

这个荷叶一定要淡，把这个花给拖出来。我们这朵花画的时候要藏的一藏一漏，我们画一个半侧的帘门，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有一个露了一点的脸了，这个呢也是要一露一藏。画帘门干的时候水不要多，多了以后它容易阴，画杆的时候也要有姿态，然后并且呢用笔的时候也要有变化。画这个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它这个用笔的这个变化。

你看这个叶子它都是灰色的，我们来一个重的，这样它就把这个破掉了，这样感觉画面就舒服多了。画花蕊虽然这个蕊用笔很细，但是也要注意这个起兴收关系，哪怕它只是一根线。画蕊呢要用浓墨来点，点的时候呢也要按组一组一组的点，还有它这个高低错落这个关系一定要掌握好。

这幅画呢，我是画了荷塘的一隅，有大片的叶子，还有侧面的叶子，还有小叶子，也有露出来的叶子。花呢，有盛开的，有半开的，还有花蕾。这样呢，就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勾的白色的莲花，象征着莲花的这种高洁，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风姿，这种高贵的这种品质。

0: 两脚别并上啊，两脚别并上，对，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再做一遍。哎，对，好的，可以。
1: 抬头。
0: 这两个手指头是干嘛用的？控制方向的。掌心是空的，固定，拨球往上推。
2: 在我们的认知里啊，一个顶级篮球运动员的手应该是完美的，他需要稳定地控制球的旋转，需要感知最细微的发力变化。但如果告诉你有一只手，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了三分之二，无法做出完全标准的投篮手势，就是这样一只手，却曾在当时国家队最危急的关头，一记记将球投进篮筐，拯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只手，在 CBA 的赛场上拿下了超过5000分和2000个篮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残缺如何成就完美？边缘怎样走向中央？冠军说，我们走进这个关于不完美的故事。
3: 您当时是怎么走到篮球这条道路上的？其实我们知道您父母呢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父亲呢还是国家队的。
4: 对。
3: 当时父母对于您打篮球这件事儿支持吗？
4: 我父亲以前是跟穆铁柱先生一个时代国家队的啊，我母亲是沈阳部队的，可以说从小接触的东西全是这东西。
3: 对。
4: 嗯，就特别喜欢，但是家里当时持反对态度。
3: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是一岁多的时候，我这个右手的这个食指断了大概三分之一，这个所有打过篮球的朋友

0: 都知道啊，这个食指是发力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当时我父母就认为这个食指缺这三分之一，绝对是我以后就算干这行也打不上高水平，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从小就敢拍板，我就说爸拍了，我必须得干这个，我努力去干，如果干不成，我拼命去干。
1: 就一往无前的心态。
0: 对，就不考虑了，就是我就为他就是下入全部的这个心血和努力了。
1: 我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专业投篮，它
0: 嗯，
1: 其实呢也非常讲究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这样的一个发力。
0: 他拨球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手指拨球的，
1: 哦，对，
0: 对吧？这俩手指是稳定，其实这个是辅助，这个是主要拨，这俩手指主要拨球的。但你想，你要少一节是怎么拨呀？对不对？那球不能花着转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转出去，直着转出去的，而且这也拨不到球。
1: 是，
0: 所以说，你包括不光我父母了，就是我打职业队的时候，很多就是教练看到这种情况都直摇脑袋，
1: 对，
0: 啊，我被劝退都不下五六次，就直接找我谈话，
1: 找你谈话，
0: 啊，告诉说你这，你
1: 就
0: 有什
1: 是，
0: 么打算？说得很婉转啊，他不能伤了一颗少年人的心啊，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好好打球啊，还有什么打算？
1: 对。
0: 我说努力打球啊，教练给憋急了。你不打球了，想干什么？就这话都说出来。我说我还想打球啊。教练说行，当我没说，你去吧。就后来就是一靠着一个，就是说真是一个坚持啊，靠着一个最后努力，然后最后慢慢在这一行里。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坚持"二字说出来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难。
0: 从小就感觉就是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既然你已经想干这个事儿了，全力去干好。至于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起码别为自己留个遗憾。我觉得等到真到老了的时候，我做个回忆，我都会后悔的。
1: 对，我坐在摇椅上，我在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一下，可能就会怎么样？
0: 是，所以不把遗憾留到最后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还是一个爱好，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啊，这个就会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啊，去干这件事情。因为缺这半截手指，投篮确实不准。但是大家都知道，投篮是篮球运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为什么大家忙活半天，就为了把那球扔进这筐里，对吧？你玩的再花，最后你没有结果，这是不成立的。我也问过教练，也苦恼过。教练说："那你不行的话，就通过苦练呗。"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不行，那这俩行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既然没有主食，那就蔬菜来凑呗。"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三把手，给你提拔成二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的拨球。
1: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0: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不停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但是我是一到周六每天晚上投进500个，投进啊，投
1: 进
0: 进，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1000个，然后才能自己在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1: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0: 对对对，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1: 咋还不下我下班
0: 啊？
1: 呢？
0: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
1: 哦，
0: 你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啊。后来怎么办？就。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哎，包括什么，就是哎，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哎，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爷被我感动了，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是年代是这样，就体育血的年代，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
1: 啊！
0: 它不是磨开，是磨碎。磨碎之后呢，顺着这根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高
1: 了。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0: 对，没有，对于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然后消消毒。
1: 就磨出来骨头了，
0: 对
1: 然后
0: 啊，
1: 肉碎了，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
0: 创
1: 包。
0: 可贴一包，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他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疗。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1: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0: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后来就接着练。

0: 但是当时那真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1: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第二个就是荣誉感，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都很非常多的，
1: 信念感特别强。
0: 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的，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1: 好疼，想想
0: 踢
1: 都疼。
0: 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哐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都肿得这么拉个。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1: 让他麻木了。
0: 让他痛的哎都麻了。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来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0: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1: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0: 对，拼搏精神。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吗？
1: 对，
0: 对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1: 就我和自己比。
0: 对，你往下，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再想办法。
1: 那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0: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瞬间就兴奋了，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哎，但是教练那场球没让我上，所以
1: 就
0: 感觉
1: 旁边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0: 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适应整体气氛。"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1: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0: 我说："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怵场哈，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1: 得
0: 一
1: 能
0: 项，
1: 抓住。
0: 对，你能不能抓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1: 对，
0: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1: 是，
0: 对吧？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1: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0: 对，很关键嘛，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后来就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1: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
1: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的，你都忘
0: 了？不是，
1: 我
0: 兴奋是这个事儿，但是我不见得对他的一些就代表性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荣誉很快就过去了，荣誉是你爱好这项运动的一个促进剂，但它不是你的唯一动力。你要还躺在以前这事上，你接着就是躺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关啊，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关，
1: 苦累关
0: 啊，第二个是伤病关，
1: 哦，这个很难。
0: 第三个就是荣誉关，
1: 荣誉关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0: 对
1: 成果中，
0: 你真正获。

0: 说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2000块钱。但你不可能为2000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
1: 对，您
0: 对
1: 说的也
0: 吧？我
1: 是。
0: 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你就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对，我凭什么给我2000？我下回拿5000。对，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1: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0: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
1: 嗯，
0: 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十二人大名单里头。
1: 嗯，
0: 那当时您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啊？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
0: 嗯。
1: 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吗？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吧？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
0: 哦，
1: 啊，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为什么要打篮球，
0: 嗯嗯，
1: 就这么点，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干你的、
1: 哎、你质疑你的呗、哦、你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一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着我心理素质还算过关，
0: 嗯，
1: 只有这个理由了。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0: 对，
1: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了。
0: 嗯嗯嗯。
1: 后来韩国队的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蒋指导就看向我了、
0: 嗯，
1: 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
0: 嗯、
1: 哦。拿个本儿，嗯，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0: 腾站起来热身了。
1: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
0: 嗯。
1: 蒋指导叫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
0: 嗯，
1: 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后来蒋指导说上踢，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0: 对，嗯
1: 啊，我说这才11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0: 嗯，
1: 就感觉木的
0: 木的，
1: 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蒋指导，第一个球没进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
0: 嗯，
1: 也想开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的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0: 就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1: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力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深，越打越深，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

因为张指导，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嗯，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0: 哦，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1: 不可能
0: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嗯，
0: 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
1: 嗯，
0: 每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历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
1: 嗯，
0: 啊，出来的这12个精锐。

0: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1: 我不敢评价现在，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希望你今天，比如说需要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6次总冠军，3连冠获2次，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1: 英雄主义需要，
0: 需要，
1: 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但是它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0: 因为毕
1: 对
0: 竟
1: 吧？
0: 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呀，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5个人，你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至于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出一个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又发现3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把球传给他，让他得分。
2: coach，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 coach 这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 coach，我请你吃海鲜大餐。Thank you, coach。
0: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1: 10年。
0: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1: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那个急流勇退啊，那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了，这就是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一下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嘣一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竟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力就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0: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1: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
2: 好的，不错，这错也可以。对，别看球，完全凭感觉。没事，慢慢来，不着急。
1: 但是我还有个好愿望，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弟子，让自己的孩子们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的殿堂了。你不用什么得的成，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0: 对，所以你就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到那舞台上，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我认为。

0: 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着，他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
1: 嗯，
0: 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嗯，
0: 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他们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就说：“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吗？”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那个
1: 精神。
2: 从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

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徐东哥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我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2: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
1: 哦，
2: 嗯。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

0: 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0: 对，我觉得我哥也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哥哥很懂事儿。
0: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觉得哥哥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就好像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从两岁多那会儿不到三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0: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业菜场，然后只要在农业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业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而且就是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正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就是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嘛，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天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

0: 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是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是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爸妈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就是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的存在的。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了。
1: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你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都在你面前帮你顶。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嘛，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他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
1: 哎呦！
0: 所以他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妈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着了，你要就想靠，要么这样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0: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种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2: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在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又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3: 贵阳市花溪区农院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护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0: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是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1: 扛不动。
0: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去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1: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的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把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1: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4: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0: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
1: 嗯。
0: 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2: 是啊，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2: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2: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就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看一下，
0: 他就给他看一下。
2: 我家孩子啊是九五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每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都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3: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4: 红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全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旋。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收到你们寻家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达官基因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6: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比中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4: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希望就是一会儿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来来来。

0: 爸爸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
0: 客
1: 们是
0: 气。
1: 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业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5: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嘞，你记得记不得？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再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0: 哥哥回来了。
2: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

0: 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1: 有
0: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1: 没有，
0: 没有妹妹。
1: 对，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0: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1: 挺好的，我这样想过。
0: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1: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0: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1: 比我更好。
0: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的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2: 我觉得很好，只要是我哥就好。
0: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2: 来，
3: 谢谢，太难过了啊。
4: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1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9: 多问你要钱，
1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9: 有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0: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

0: 动，
1: 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 早日摆脱肥胖。

0: 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一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小片

0: 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

0: 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题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嗯，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嗯，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嗯，记得小的时候，对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嗯，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嗯，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嗯，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嗯，啊，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啊。
2: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0: 害怕不害怕当时？
2: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0: 河北邢台这里。
2: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

0: 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1: 嗯，
0: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

0: 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撑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
1: 嗯。
0: 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
1: 嗯。
0: 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呦。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

0: 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1: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我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2: 哦，
1: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2: 哦，
1: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2: 对，
1: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3: 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地聊着。
1: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2: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1: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2: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1: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2: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1: 对，
2: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1: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2: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1: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有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

0: 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2: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0: 谢谢。
1: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3: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找到了妈妈，找到了孩子，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父母的责任。

0: 要想找你，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果然过得这么辛苦。
2: 来，小林，小林，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里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玲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了。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那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妈妈。
2: 你那是个小的，
3: 你小的时候赖赖穿
2: 的这个衣服吧？
3: 这
2: 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

0: 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1: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2: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万元钱，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1: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我要找
4: 魂牵梦萦了23年的那片竹林，今天终于找到了。坚强乐观的小林，在此刻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实现了团聚。我们希望他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6: 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9: 玩
1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9: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8: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

0: 我少吃，啊，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 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 初一

0: 级，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涨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一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

0: 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

0: 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实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

0: 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

0: 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今年30多岁的张玄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玄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主持人，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3: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2: 我
3: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
1: 哦。
3: 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
1: 哦。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
3: 是。
1: 哎，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也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1: 哦。
2: 她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1: 就改嫁了。
2: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之前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1: 哦，明白了。
2: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被笼，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1: 完不成就打。
2: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1: 哎呦，
2: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鸭子也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他比的这样没事的。
1: 怕妈妈担心。
2: 嗯。他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他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上巴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

0: 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1: 下着大雪，
0: 下雪呀、我就
1: 光着脚上
0: 山，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着我那个姜馍头按着，她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得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说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这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跟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着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们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袋一下给我刷了，我爬下去，还叫我上了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袋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抬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非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他有两个羊下的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那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子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那些，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

0: 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三个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时候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包一台机器，我一个人包3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哎，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死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卖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一片一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说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从这里到这里，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挤得疼，她说差不多1万。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1碗那个面条。一打开那个塑料袋，他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的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我说让给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是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2: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2: 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但是只要她一犯病，我就很害怕。她就会精神很亢奋嘛。就会在那儿大吵。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5、6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他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

0: 我一看他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他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他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他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地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0: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了，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像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6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你家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哦，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10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和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知道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

0: 我们首先在乘着我观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入户。
1: 我们接到认同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的走访和查询。
2: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现在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真的找不到人。
1: 大姐，
0: 妈呀，这下子真的不简单了。妈呀，这是咋的都不见钱呢。
1: 妈大姐，
0: 37年了，我怎么连钱也没有。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

0: 满大街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跟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1: Hey!

0: 找到亲人了。走，
1: 小张拉着啊，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嗯！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她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她这样拉着手啊，她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他一眼睛哭了。当时我看到你都不行了，我也哭了。他就说：“给我等着，这给我就等这给我不见了，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这个狗的女儿，
2: 妈妈还是相逢来接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走
2: 我最近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就像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2: 算了，我也这打你，给你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2: 那也行。我也行，你明白。
1: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1: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1: 你们。

0: 作起来，好吗？
1: 走吧，
2: 走，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他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8: 呀。
9: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1: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法？
7: 对，
1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

0: 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

0: 你一靠近它，就觉得它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的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

0: 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

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

0: 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4: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4: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血。

0: 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地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2: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哦，
0: 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考
0: 往
1: 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由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的，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
1: 看
0: 们的
1: 向
0: 时
1: 我们的时
0: 候，
1: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记得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喽。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5: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

0: 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销了。
1: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1: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 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 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

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

只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

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

0: 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着急，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

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

0: 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0: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

0: 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面，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2: 弟弟4岁。
1: 你多大？
2: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2: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们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2: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2: 对。
1: 家在哪儿？
2: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2: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2: 早上

0: 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然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那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2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2: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0: 后来我读完6年级已经17岁了，嗯，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
1: 哎呦，
0: 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1: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0: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1: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0: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0: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哎，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

0: 多。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1: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0: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它，然后我们就全款提现了那辆车。我看见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2: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3: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3: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4: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她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他怀疑他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10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10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一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情寻人团是怎么帮助校方寻找的。来，有请校方。
5: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煎饼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 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

0: 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0: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是姐姐，
1: 姐姐。

0: 男人。
1: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2: 来。

0: 你好，来坐坐坐，姐俩坐下。来，
1: 姐俩，
0: 来先擦擦。我们找到了姐姐。
1: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

0: 你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爸爸真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的，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三十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他，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爸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
0: 对吧，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0: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5: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0: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1: 好，
0: 来看看。
6: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1: 那就是精神不好。
7: 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报命。
7: 报命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

0: 日子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1: 爸爸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
2: 其实爸爸才是，
1: 爸爸真的
2: 特别不容易，
1: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2: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1: 好，
2: 走吧。
1: 谢谢你们，谢谢。
2: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吗？
1: 那这是谁呀、
0: 啊？我是小秋啊。
1: 这是谁呀、
2: 啊？喂。
1: 不认识。哎。
0: 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我是小秋。对。
1: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0: 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爸爸。

0: 怎么
1: 丢我之前
2: 妈呀，
3: 那个妈妈就是
4: 妈妈和奶奶去世以后，
0: 我想认识他吗？啊啊！

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怎么加法？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5: 就是湿气。
6: 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

0: 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安排了。大家先品一下，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2: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7: 那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

0: 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

0: 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

0: 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但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

0: 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这是我儿子浩浩，
1: 这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
1: 妈妈加油！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3: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4: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3: 嗯，
4: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3: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4: 对啊。
3: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4: 他哥哥比我大三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3: 土房子。
4: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3: 那两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4: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3: 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的，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3: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现在想想觉得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4: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3: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4: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3: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4: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4: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她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3: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4: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3: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4: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3: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4: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3: 没关系，慢慢说。
4: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他了。
3: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4: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了，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锁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有，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3: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4: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3: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4: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3: 又回矿山上了？
4: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3: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4: 对。
3: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4: 都没有，
3: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4: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5: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3: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4: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

0: 还不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0: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上夜班，有的上上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梦，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三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0: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信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包装好，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0: 那我带回家养他。

0: 也是我有工作。
1: 你养得起哥哥吗？
0: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1: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0: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的，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宝岩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0: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1: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0: 就叫姑娘。他是我大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1: 老家的话
0: 叫小哥哥。
1: 小哥哥。
0: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心里。
1: 还会跟他说什么？
0: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1: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0: 好，谢谢。
1: 我们的爱情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血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光临。
1: 公妹。真的公妹。你怎么把我给打死了？公妹，家对你们好大，公妹，怎么会想过我？
0: 我的朋友真的比我坚强。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啊？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
0: 哥哥过得好。
1: 你好像爸爸，更像爸爸。
0: 我这个我不知道。
1: 谢谢你今天出来接我，哥哥。
0: 没有，你想我想了，我都想起来了。
1: 都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了，都没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你脸上真的有疙瘩。
0: 有。
1: 小芝麻真的疙瘩。
0: 是，没错。都是。
1: 你过得好不好？
0: 好。
1: 没受委受苦啊，这几年。
0: 是你受苦了，我没有受苦。
1: 我能见到你吧，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真的，你都活得平平安安的，真的很幸福，知道吧？我好怕你，哥
0: 哥，不要怕了，
2: 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3: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
2: 啊，坐坐坐坐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3: 拉着哥哥的手，
1: 太感谢你们了，
0: 你都瘦了，
2: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3: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0: 游溪县
3: 把它找到，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4: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2: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4: 都记得。
3: 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4: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我也不
4: 对吧？当那户干嘛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4: 就跌倒了嘛？
2: 佩服，
4: 当那户干嘛哈？
1: 哦，我知道了。

0: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1: 是什么意思？
0: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1: 啊！就是呸，小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2: 猪和狗狗，猪和狗怕。
1: 对的，对的。
2: 我
3: 就记一句这个话，
2: 就只记了这一句，
0: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1: 啊，
2: 有点这个意思。
0: 小孩的意思，
2: 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你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1: 对，
0: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2: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1: 我以前有字的
0: 啊，有吗？
1: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人。我叫周文林，知道吧？
2: 周文林
1: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
3: 还是有一个字嘛？
0: 那就是对上了。
2: 我，
3: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2: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很苦啊，我觉得。
1: 有你啊，
2: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1: 没事。
0: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0: 有孩子啊？
2: 一女一儿，
0: 一儿。哎呀，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好棒。
2: 好好。去福建玩一下吧。
1: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今天爸爸好想你。
2: 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1: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4: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谢谢陈局，谢谢，
5: 谢谢。
0: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对吧？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2: 不用养着，那都不用养。
0: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2: 嗯，可以，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好，
1: 好好，
0: 向前看，向美好的生活看，
2: 好。
1: 好多话要说，
2: 我想谢谢这个平台。
0: 不谢不谢不谢，
2: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的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6: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优

0: 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
5: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
2: 人和。

0: 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效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

0: 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就是、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 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5: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
1: 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
0: 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

0: 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你好，
4: 倪老师好。
3: 好，你是姐姐。
4: 嗯，
3: 后面这个是
4: 弟弟。
5: 弟弟，
3: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
4: 找妈妈。
5: 妈妈，
3: 妈妈
4: 走失了。
3: 妈妈怎么丢失的？
4: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

0: 在金矿上班。
1: 哦。
0: 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
1: 嗯。
0: 啊，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啊，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
2: 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一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
0: 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
2: 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我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
0: 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

0: 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她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2: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1: 找了，
0: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

0: 他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他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他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然后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3: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吃荤菜呢，咋吃个素菜？
4: 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4: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4: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4: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3: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她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5: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 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一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2: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0: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2: 活下去啊！
0: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2: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0: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去问。对，山西
4: 很多地方都去过。
1: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2: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4: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0: 做厨师。
2: 做厨师炒菜。
4: 嗯。对。
2: 姐姐做什么？
0: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一块钱买一口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4: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0: 我当时打完他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他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他，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1: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2: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0: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2: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0: 嗯，
4: 对。
0: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6: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同

0: 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1: 就是刚才春蕊说的自强不息四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四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0: 谢谢，
2: 谢谢。
3: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4: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5: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村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石桥梁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获取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亲人。
4: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们都生活得很好，只祈求妈妈你可以平安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有病的话，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0: 别灰心，好吗？
1: 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
3: 谢谢你，老师。
2: 不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0: 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哦、萌萌
4: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5: 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

0: 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 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过，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3: 对，
2: 汗味儿。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3: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3: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
2: 了，
3: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3: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3: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3: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3: 还有枳实。
2: 枳实。
3: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3: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

0: 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5: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

0: 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

0: 爸再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1: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那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她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九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三件事。她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两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那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

0: 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

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内核，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可是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3: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4: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5: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6: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0: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洞。
2: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3: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幸福。
1: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姐姐在找你呀、啊？
0: 我不知道的。我也在找你。
1: 我因为把你弄丢了，她好自责，好内疚了，直到死的时候。

0: 我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3: 不喝，妹妹。
0: 别
2: 老师，
0: 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起来，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圆圆，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孩子，起来！有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第一比对都成功了吗？
4: 成功了。
0: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5: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5: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5: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5: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5: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着弟弟回家。
5: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句。
1: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查。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宝贝之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4: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7: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

0: 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实验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1: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
4: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5: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6: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结婚，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6: 多问你要钱，
7: 我才多大呀，就是

0: 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

0: 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啊、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嗯，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嗯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
1: 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

0: 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看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

0: 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

0: 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

0: 我坚持不了。
1: 科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他叫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合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五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抱了一下，抱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

0: 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三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得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三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用那个火钳就在打爸爸吧。那种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三个人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0: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0: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丢了。我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1: 有脚印，
0: 对，那个
1: 发
0: 时候，
1: 现脚印了是吗？
0: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1: 找了一宿。
0: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我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0: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2天发生的事。
0: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节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是去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
1: 找
0: 弟，
1: 弟弟。
0: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结果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

0: 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1: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0: 对，
1: 还是在村里是吗？
0: 就在我们那村里。
1: 还在村里？
0: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姐生病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弟弟丢了第三年。
1: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0: 没有，11岁。
1: 得什么病了？
0: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1: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0: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1: 那他去哪儿找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对，就
1: 是从农村往外走，
0: 就是在我们镇上嘛。
1: 嗯，
0: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两三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一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1: 从云南去了贵州？
0: 对，
1: 近哪？
0: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他就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兜里就放这么大那个圆的那个饼，
1: 嗯，
0: 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睡在了路边。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嗯，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都去哪儿呢？
0: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啊，找姐姐去了。
0: 对。
1: 姐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0: 姐姐当时在浙江。
1: 在浙江？
0: 嗯。
1: 你也跑去浙江？
0: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做的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完流血了嘛，十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完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了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

0: 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月饼，感觉这月饼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啊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吃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那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网站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对。
1: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2: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5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2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2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2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岩大姐。
3: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万元钱，好
0: 谢
3: 吗？
0: 谢。
1: 因为2个弟弟被抢走，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0: 意思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远远的。
0: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 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郁量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心。
0: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
1: 只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0: 对
1: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曹安芬，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是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记忆力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只剩小四弟弟。

0: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1: 是小四。
0: 来来来，
1: 来坐吧。
0: 坐坐坐，都坐都坐。
1: 坐坐坐。
0: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
0: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0: 有点懵？
1: 对。
3: 是。
0: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3: 按照我那边呢、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0: 25？
3: 对。
0: 对吗姐姐？
4: 他应该26了。
0: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4: 他是1992年的4月17。
0: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4: 对。
1: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0: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是自己一个人？
3: 对。
0: 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3: 本来是打算这2年吧。
1: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啊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啊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0: 来，
4: 来吧，走，回家了。
5: 一个人，
6: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与。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

0: 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

0: 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 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0: 对，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嗯、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 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

0: 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6: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5: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

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3: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陈慧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斗牛士军团绝杀过关，欧洲红魔强势晋级，美加墨世界杯精彩不断，18分大胜力克中国台北，中国男篮成功晋级第二阶段，世预赛征程继续向前。正午高温莫逞强，避开烈日保安全。天气炎热，运动更要讲究科学方法，警惕热射病致命风险。
0: 北京时间7月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补时绝杀葡萄牙队，比利时队4-1淘汰东道主美国队，两队将于1/4决赛相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上半场两队互有攻守，但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西班牙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梅里诺单刀绝杀球打进，最终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8强。随后进行的另一场1/8决赛，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上半场第9分钟，德凯特拉雷推射为比利时队打破僵局，第31分钟，蒂尔曼任意球为美国队扳平比分，2分钟后德凯特拉雷门前头球破门为比利时队再下一城。下半场第57分钟，弗里泽出击失误，法纳肯射门扩大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卢卡库禁区推射为比利时队锁定胜局，最终比利时队4-1淘汰美国队，将在1/4决赛与西班牙队展开对决。至此，本届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墨西哥队、加拿大队、美国队全部出局，且都止步16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都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2026年骑行桑植象棋推广系列活动走进湖南省桑植县李元镇第一小学袁家坪分校。中国国家象棋集训队的4名运动员尹生、华晨浩、王家瑞还有王天琛来到校园，与学生们展开车轮战互动，在实战当中传授棋艺精髓。中国桥牌协会日前发布6月大师分英雄榜，上海牌手侯健以193.42分高居榜首，而北京名将福中以156.38分位列第二。北京选手单胜还有浙江选手李光华同积124.8分并列第三。日前，2026年匠心重运车辆模型文化系列赛事活动青岛站举行，这是车。

0: 量模型运动首次与汽车产业深度合作，将真实工业场景引入到科技体育赛事，实现了从空间共享到价值共创的跨越。近日2026第六届巴山蜀水运动川渝体育旅游休闲消费季在重庆举办，通过赛事引流、场景体验还有展销联动等方式，为川渝两地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体旅文农商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新体验，真正的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6号，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队以92-74大胜中国台北队，顺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2: 比赛开始，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赵继伟连得5分。进入轮换阵容后，中国队继续保持火热手感，逐渐将比分拉开。首节结束以25-13领先，次节开场，中国男篮打出9-0的小高潮。而中国台北队的规划中锋高博凯遭遇犯规危机，该节长时间作弊上官，面对被迫以小个阵容出战的中国台北队，中国队内外线多点开花，半场结束时以54-28领先26分。下半场比赛，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火力稍许减弱，而中国台北队的进攻则逐渐复苏。第三节比赛，中国台北队砍下20分，而中国队仅得到18分。末节落后24分的中国台北队奋力追分，林庭谦连续命中外线远投，将分差拉回到20分以内。不过中国队没让对手连续掀起进攻高潮，最终中国队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顺利晋级第二阶段。
1: 中国队以小组第三晋级第二阶段，那接下来需要如何做好总结、调整状态，迎接第二阶段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昨天呢，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小组赛呢，展开了最后一轮的角逐。那么关乎于出线权的生死战当中啊，中国队是拿下了中国台北。那么晚些时间呢，由于韩国队是主场险胜了日本队，那么这样呢，中国队呢是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啊晋级到了下一轮。说实话，就是从成绩这个硬指标上来看，勉勉强强的合格的基础之上，还是有不少提升的空间的。应该讲呢，就是昨天中国队的表现呢，相较于上一轮就是主场惨败日本队19分，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精气神也好，那么技战术发挥的也好，包括从一开场就压制住了对手，抢开局的同时呢，也给就是比赛奠定了实际上坚实的基础。那么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54-28领先了26分，那么全队11个球员轮换，有10个人都拿到了分数。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呢，所有人都会清醒地认识到，就是半场比赛的分差实际上不是终极比分，那么绝对不能放松下来，因为三支球队此前都是2胜3负，那么不到最后一刻，中国台北队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哪怕是有一丝机会，而且况且呢，就是净胜分对他们也同样重要。果然呢，下半场的两节比赛其实我们都处在就是小分上的落后，那么好在呢，就是之前积累的领先优势足够多，最多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就是我们曾经拉开了32分之多，那么所以最后才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回过头来呢，说实话，就是冷静下来去想想，我们在亚洲地区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在不断的降低啊，每一个对手我们都需要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打好每一个回合，因为绝对实力上的不足使得我们在容错率上其实大大在降低，那么比赛当中容不点半点的松懈。从数据上来看呢，中国队昨天几乎是全面爆发，目前看呢，就是郭志强指导手中的这两套阵容，至少在昨天和中国台北的比赛来看，用起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那么虽然说有一些小的起伏，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咱们可控的范围之内，而且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亚大区呢，其实进入到世界杯正赛的名额呢是7个，那么其中呢包括2个小组的前三名，包括东道主卡塔尔队。那么所以中国队要奋力就是争取小组前三，如果说卡塔尔队进入前三了，那么争取成绩最好的第四名当然也可以。那目前的局面之下呢，中国队在下一阶段其实6场对阵西亚球队的比赛当中，恐怕胜率至少要超过50%以上才可以。那么根据赛程呢，8月27号啊，中国队将会就是客场去挑战东道主卡塔尔队，8月31号那中国队呢是主场迎战黎巴嫩， 啊，西亚球队呢其实有很好的我们说身体天赋，同样呢也有实力强劲的规划球员。

0: 员，那迎接我们的一定是非常艰苦、更加艰难的比赛啊！中国男篮，请你们继续保持清醒，去迎接挑战，我们一起加油。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7月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个代表队、39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得了世界残奥田径联合会认证，相关成绩计入官方世界排名。这为运动员获取达标参赛成绩、争取更多亚残运会参赛名额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日前，中国动力冲浪板俱乐部杯赛生中湖站圆满结束，36支代表队的近16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环圈竞速赛和障碍回旋赛两大项，全面展现动力冲浪运动速度竞技、技巧操控和力量对抗。北京时间7月6号，在2026年温网女双第三轮中，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以2-1逆转7号种子西格蒙德·兹沃纳列娃组合，成功晋级女双八强。7月5号，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女篮总决赛第3场的比赛中，北京师范大学女篮客场再战北京大学女篮，北师大女篮攻防两端同步发力，最终64-52获胜，大比分2-1赢得冠军，时隔5年重夺全国总冠军，这也是北师大女篮队史第10冠。之前2026年烟台知福崆峒盛境大帆船公开赛在烟台收帆，共有16支高水平船队的1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最终军舰扬帆队夺得场地赛冠军，长距离赛的第1名是紫镍光伏帆船队。北京时间7月5号，2026赛季 F1 英国大奖赛在银石赛道落幕，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在发车后就超过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抢下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在第41圈车辆出现故障，被迫退出竞争。最终，勒克莱尔率先冲线，夺得个人本赛季首冠，也是他自2024年美国站后，时隔623天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日前，由中国柔道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柔道大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3: 2026年
2: 全国柔道大众系列活动以大众普及加校园育人双轮驱动为核心路径，现场发布了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与柔道教育中国行两大核心项目，旨在深化体教融合发展，扩大柔道运动群众基础，推动柔道项目进校园、进社区、进俱乐部。其中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采用分站赛加全国总决赛的层级赛制，从7月开赛到10月收官，以此落地成都、北京、天津、长沙四会，最终在重庆举办全国总决赛。在年龄上实现从 U6 儿童组到50岁以上长青组全年龄段覆盖，同时设置大众组和精英组2个竞技层级，比赛项目上涵盖个人竞技、团体赛、柔道行，兼顾竞技性、文化性与参与感，实现全民可参与、人人有舞台。柔道教育中国行体教融合校园推广活动将探索打造一套接地气、能长效可复制的校园柔道落地方案。活动搭建了3级跃升荣誉体系，第1级面向全国开展校园柔道优秀作品征集展播，广泛覆盖参与学校；第2级遴选10所基础扎实的学校，深度打造全国柔道教育样板校；第3级提炼5大典型案例，通过访谈与专题传播向全国推广。
4: 第1个是标准的打造，第2是这个样板的挖掘，第3呢就是一个可落地、可执行、可复制的这个模式的整个的输出，来带动我们柔道项目在这个校园的深耕和普及以及发展。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场行业主题对话，一线教师、校长、柔道行业从业者、行业协会负责人等汇聚一堂，围绕大众柔道行业破局与可持续发展、校园柔道育人价值与长效落地等主题，分享了经验做法。
5: 从2018年开始，我们学校，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已经把这个柔道作为了校本教材。1、2年级，我们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行为习惯为主；3、4年级以这个柔道的基本功为主；5、6年级在这个前2项的基础上，我们。

0: 以柔道技能和对抗为主。随着这个校本课程的完善，我们在初中开始就有孩子脱颖而出，可以代表学校参加一些比赛。
1: 因为柔道不只是只有竞技，真的是还有它很好的一个就是育人理念，它的礼仪，它的这种精神都是非常好的，紧密结合每一所学校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办学文化、办学理念，就让学校里面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2: 日前，第八届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赛拉开帷幕。今年赛事将从七月大众组比赛延续至十一月一条龙学校挑战赛收官，全年参赛规模预计达1.6万人次。
3: 今年大众组比赛分为分区赛、大区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分区赛于7月1号至7月30号在16个区陆续开展。通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队伍将于8月9号至16号展开大区赛争夺，总决赛将于8月22号在嘉定体育馆新馆热血上演。
4: 同学都喜欢打篮球，所以我觉得这个 Magic 三是基本上每个同学都要参加的比赛。
5: 希望打到嘉定体育馆新馆吧。
6: 采用的都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些场地啊，然后在室内的有空调的，条件比较好，能够给参赛选手尽可能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更加舒适的、更加专业的比赛的一个空间。
3: 现场还进行了揭幕战表演赛，两位从 Magic 3赛场走出的年轻球员同场亮相，一位是吴泽浩，曾两度夺得大众组冠军并荣获最有价值球员，现已加盟上海九世大鲨鱼篮球俱乐部，还有一位是马锦涛，2023年大众组冠军，目前效力上海交通大学男子篮球队，两人分别率队出战，为普通赛区的比赛拉开序幕。
7: 只要跟身边的好朋友一起站上这个舞台，就是一种胜利，然后尽情的享受比赛吧，然后展现自己就好了。
2: 日前，由江苏省学校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江苏省中小学生轮滑锦标赛在南京开赛。
3: 本次赛事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竞赛项目，兼顾个人速度技巧比拼与团队协作。江苏省6个城市、40所中小学的400余名轮滑小将同台竞技，切磋交流。
8: 轮滑带给了我很多乐趣，也结交了很多朋友，让我提升了自信，所以我很喜欢这项运动。然后这次比赛也拿了第一的好成绩，我觉得很开心。
9: 这个比赛给我的最大的收获是，有很多的选手可以在一起竞技，磨练我的心态，也就是磨练我的技术，然后把我变得更强。
3: 该赛事是江苏省中小学生轮滑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专项体育赛事。自举办以来，始终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的理念，为全省青少年轮滑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推动了全省校园轮滑运动普及发展。
10: 此次承办省级赛事，既是对我校特色办学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我校对外开放交流、赋能全省校园轮滑发展的重要契机。未来，我校将持续深耕轮滑特色教育，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优化训练平台，提升办赛水平。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11: 好的，广昌，接下来我们还是打开 CCTV 4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7月5号，2026年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决赛当中以6-2击败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成功卫冕人形组的世界冠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可以看出，现在机器人足球的竞争已经从原来的谁能造出机器人，到现在已经变为了谁能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第一位，他。

0: 说卫冕冠军，小组赛先是血洗美国队，随后大胜韩国队，决赛呢又是中国德比，这紫色战袍真是又帅又能打，这才是我们想看的国足，要给他们点个赞。再来看第二位，现在机器人比赛能完成传球、带球、摔倒、自起身，完全自主决策，技术进步的确是肉眼可见的。再来看第三位，去年打破28年冠军荒，今年完成卫冕，从零的突破到统治力，用2年的时间告诉世界，中国机器人不仅能赢，还能一直赢。的确啊，从竞技赛场到世界 AI 产业的聚光灯之下，中国机器人不仅踢出了比分，更是踢出了中国具身智能从跟跑到领跑的转身。我们相信冠军是此刻的终点，更是未来下一段旅程的起点。中国制造正在用硬核实力定义未来。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昌。
1: 好的，陈慧，我们再来关注。暑期来临，孩子们居家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近视防控也迎来了关键考验期。如何科学用眼，避免视力滑坡，家长又该如何科学干预？一份暑期护眼指南请查收。
2: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3: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2: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3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3: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

0: 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三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1: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标志盛夏来临，暑气渐盛。那么紧随其后的是三伏天，便是一年当中最闷热潮湿的阶段。持续高温下，许多运动爱好者仍然坚持户外锻炼，但需要高度警惕一种致命风险——热射病。那么热射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何会致命？又该如何预防呢？这是今年7月4号北京宣武医院急诊科接诊的一例热射病病例，当时正值华北地区持续高温。这个从河北省荣成县转院过来的56岁中年男性，体表温度达到42度，体核温度一度超过43度，并伴有多脏器的功能不全。
2: 这个病人啊，他有这个室外高温长时间作业的这个病史，出现了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功能障碍，循环系统、心脏系统、肾脏，然后凝血系统都出现了功能不全和紊乱，结合病史和当时的天气，考虑是个热射病。
1: 进入7月，全国多地处于大范围持续高温状态，北方受大陆暖高压控制，南方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呈现南北集体高温特征。但高温炎热并未影响人们进行户外锻炼，在北京莲花池公园、环湖健康步道上依然活跃着众多健身身影。尽管上午气温攀升超过30摄氏度，闷热感强烈，但许多市民依然活力满满。
3: 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都打，只要天气合适，没有风啊，不下雨啊，我们就来。
4: 360天，几乎是300多天吧，天天来。我不光打球，还有时候踢踢毽子啥。
5: 那有一天是挺闷的，是出汗比这还多，多出汗没什么影响，就有时候就多出汗。你看今天的汗就不少。
1: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意思是在极端天气下坚持锻炼，磨砺意志。这句话也成为不少中老年人的座右铭。
6: 练习惯了，动作你要灵找着。天天坚持啊！
7: 您会不会觉得太热呀？
6: 没，不觉得。早上来得早。
1: 但现代科学更强调要因人而异，适时适度。盲目在酷暑严寒中高强度运动，反而可能伤身。医生介绍，在高温下，人体体温调节、水盐代谢、消化、神经、泌尿循环系统会出现生理功能的变化。当变化超过人体可承受范围时，就容易中暑。而热射病即为重度中暑。如抢救不及时，死亡率高达70%至80%。
2: 人体呢，它接受这个极端天气下锻炼的这个能力呢，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如果说你的环境温度超过了32度，我们身体最大的这个散热的办法，这个辐射就下降了。湿度再大，我们再不通风，对流再减少了，体内这个散热就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即便我们在室内，在这种环境下，那也很容易中暑。
1: 近年来，因持续高温导致的热射病病例不在少数。2023年6月，北京一名中年女性因热射病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不幸离世。2025年7月，河南信阳一名37岁快递员在接近40度的高温下作业，因突发热射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2026年6月，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医学科救治一名53岁的热射病患者，当时他在户外已连续劳作3小时。
8: 一般温度33度以上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中暑它分轻、中、重三类，然后热射病就属于是重度的中暑，表现为意识障碍，还会伴有一个高热，甚至体温达到40度以上，这些都是一个重度中暑的一个表现了。
1: 医生表示，当身体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且不透风的环境下，体内产生的热量多于向体外散发的热量，身体无法适应和耐受高温环境时，就可能发生中暑。而热射病是一种重症中暑，是一种可致命的急性危重症。医生建议避免在气温最高的时间段锻炼，特别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因为这个时间段阳光强烈，温度高，极容易导致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最佳锻炼时间为早晨或太阳落山后，此时的气温较低，体感会更为舒适。
8: 建议大家不要在每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0: 必须要出门，我们还是建议你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备一些这些防暑的这些药品。一旦出现严重中暑的这些症状，除了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给予一些快速降温这些手段之外，还是建议马上到医院去进行治疗。
1: 当地时间7月5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混双第二轮比赛中，张帅搭档哈里森2-0战胜英国组合，晋级第三轮。日前，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夏津友谊赛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激烈较量，厦门队5-2战胜金门队。继续关注。当地时间7月5号 ，WTT 美国乒乓球大满贯男子单打决赛中，日本选手松岛辉空4-2战胜俄罗斯选手弗拉基米尔·西多连科，获得冠军。继续关注。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中国城市青少年田径精英赛成渝赛区在重庆举办，比赛设置9个年龄组别，涵盖 U8 至 U24 年龄段，设短跑、中长跑、跨栏、跳高、跳远等项目。共有13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八名选手一道到八道分别是四川、福建、江苏、上海、上海、北京、湖南、湖南。这八道当中，其中两位上海选手，两位湖南选手。

一道，四川的邓云路。刚才八道的是湖南的浏阳。七道湖南的林玉明。

二道福建的许一雪，六道北京的李欣怡，三道江苏选手陈可毅，五道上海严鑫，四道上海选手钱新安，小钱同学呀、啊，也在大学乙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成绩最好。

四档，上海拳手钱新安。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游泳记录是2分10秒71，是由陈心怡来创造的。入水以后，我们看上海选手钱新安在蝶泳中啊，以1/3的身位率先触壁，换上第二个泳姿。在第五道的是他的队友上海的严鑫。今天上海队是4/5两条泳道，看来是力争要夺得奖牌啊。

钱兴安现在的优势在扩大，四道的钱兴安的优势在扩大。不过现在我们看一百米以后呢，现在大家进入到第三个项目蛙泳，钱兴安现在是以近两个身位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他的队友严鑫的蛙泳好像是在这方面他比钱兴安要更好一点，现在要超过自己队友，现在五道也是上海的严鑫。好，现在两个人进入到自由泳了。钱兴安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一直是领牛的位置，但是在蛙泳的过程中啊被自己的队友超过了，随后再看看自由泳最后是冲刺啊，现在四号钱兴安优势明显，冲刺了。四道上海的严兴安金牌，五道上海的严鑫银牌，江苏的陈可义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这比赛还是富有戏剧性啊。今天是啊，这是金牌得主钱新安，上海选手，2分16秒22。今天这比赛可以说也有一点小的波折。第一名钱新安在两个项目当中啊，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处于领先的位置，结果在第三个项目的时候啊，蛙泳的时候被自己的队友钱新安超越了。可是随后由蛙泳转入自由泳的时候，钱新安又一次以自己扎实的功底和卓越的技能反超自己的同伴，获得金牌。来看一下成绩，钱新安上海2分16秒22，严新上海2分18秒35，陈可毅江苏2分20秒69。上海队包揽这个项目的前两名。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

出场的，我们看从一到八，北京北京，江苏黑龙江，浙江浙江，福建上海。八到上海，陆以晨。一到北京。

家门。七道福建陈瑞奇。二道北京宋博瑞。

六到北京的盛哲涵，三到江苏的王子睿。五道是北京的顾文义，浙江顾文义。四道黑龙江的马玉博。

四道是来自黑龙江的选手马玉博啊，在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比赛开始了，出水了。第一个项目先是50米的个人蝶泳，蝶泳的这个转身呢，采用是摆动式转身啊，这个摆动的幅度要大要快。好，首先摆动过来之后，是六道的浙江选手盛哲涵。选手们劈波斩浪进入到第二个项目仰泳，仰泳是要采用翻滚式转身，以便提高转身速度。还是六道的浙江盛哲涵，现在是在蛙泳当中还是保持自己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触壁啊？特别是在由蛙泳转为自由泳以后，你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最后，这是一个问号。我们现在看到二道北京的宋博瑞带着红色泳帽的选手啊，也是后来居上，看看是谁先转身。结果是北京的宋博瑞在结束蛙泳的过程中啊，率先转身，现在进入自由泳，完全是冲刺，这是最后的拼搏，加油啊！选手们之间相互差距不大啊，但是如果处于领先位置的时候，这时落后的选手要追起来呢，也不是件容易事。来看，看来是六道先到边了，盛哲涵、马玉博。一道的李嘉文，结果是浙江的盛哲。

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可以说选手们之间的位置也是啊，也是不断的。发生了交替的变换，在这个泳姿可能这个选手好一点，那么换成下一个泳姿呢，另外一个选手的成绩就要跑到前头。来看一下中身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成绩，浙江马哲涵2分5秒20，校园组中学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广东、湖南、浙江、上海、重庆、山东、浙江、北京。来看一下出场情况。八道北京的娄瑞欣。一道广东张和玉，二道浙江，七道浙江徐可欣，二道湖南赵湘，六道山东陈子殿，三道浙江盐条山，五道重庆车雅琪，四道上海选手陈思怡，

运动员站在了出发台上。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选手们进入到了第一个项目是蝶泳。我们看在进入蝶泳之后，现在三道、四道、八道啊，这三名选手的蝶泳还是不错的啊。整个这游进的速度啊，蝶泳结束之后，浙江的严条山现在是处于领流，进入仰泳。现在是三道和四道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处于第四道是来自上海的陈思义。这个单手触臂之后的转动啊，要求转动的速度要快啊，冲刺。现在进入到八泳，依然是上海的陈思义处于第一位，浙江的严条山处于第二位，两个人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哦，这么来看差出了近乎两个身位啊，差出近乎两个身位。在蛙泳这个过程中啊，上海的陈思义已经把严条山大步流星的甩在了后头。好，双手触臂之后转回了自由泳。如果自由泳这时候，那从现在画面上来看，应该严条山的由于他的领游位置优势很大，应该说这个金牌如不出意外啊，应该是上海的陈思义。那第三泳道的浙江选手严条山，哦，还要看第六道的山东的陈子殿，第六道山东陈子殿，严条山获得了。

是第一个项目啊，后面有，第一个项目也有。第二个进入到了仰泳，单手触壁之后转动身体，潜游之后上来之后是蛙，是这个蛙泳，最后这一项是蝶泳，最后叫自由泳。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陈思义2分15秒66，山东陈思恋2分19秒78，浙江严条山铜牌得主2分20秒96。

0: 啊，接下来是大学甲组男子五十米的蛙泳出场的是啊，我们看看一到八道，四川、广东、香港、上海、天津、香港、山西、四川，其中有两位来自香港的选手，分别在三道和六道。
1: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组五十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林子阳，
0: 八道四川林子阳，
1: 一道四川林浩源，
0: 一道四川林浩源，
1: 七道山西崔志奇，
0: 七道山西崔志奇，
1: 二道广东李文宇，
0: 二道广东李文宇，
1: 六道香港罗子轩，
0: 六道香港罗子轩，
1: 三道香港方家宇，
0: 三道香港方家宇，
1: 五道天津毛奇，
0: 五道天津毛奇，
1: 四道上海狄泉林，
0: 四道上海狄泉林，小狄同学呢也是这个项目预赛中的成绩最好的。

出发之前啊，运动员们要做最后的身体的整理啊，使各个部位的肌肉啊充分的活动开。

比赛开始了。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采用的是平视晚呼吸的这种姿势，呼吸比较晚，收手的时候抬头呼吸，整个身体的位置平，上体起伏很小啊，以减少阻力，用身体的这个波浪形啊减少身体阻力。来出臂，上海的狄全林获得了大学甲组男子五十米蛙泳的奖牌，他很兴奋呢。阶段啊，首先是这个出发阶段啊，出发段途中游，当然了，这是转身啊，还转身冲刺啊，这几段要把处理好。这是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选手狄全林，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选手狄全林28秒08，天津毛奇28秒55，香港方嘉宇28秒76。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

0: 1到8道，广东、四川、香港、北京、江苏、黑龙江、上海、湖南。八道湖南，郑晨怡。一道广东，何书婷。
1: 七道上海，赵彩明。
0: 七道是来自上海的赵彩明。
1: 二道四川马文佳。
0: 二道四川马文佳。六道黑龙江选手刘晓歌。
1: 三道香港杨思琪。
0: 三道香港杨思琪。
1: 五道江苏何慧卿。
0: 五道江苏何慧卿。四道北京王舒，王舒在预赛中这个项目他的成绩最好。王舒在预赛当中他的成绩是32秒50，反应的时间是0.69秒。

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大学甲组女子的记录31秒37是杨畅创造的。来看，那我们经常这50米的比赛，其实入水了就是拼，入水了就是冲刺。现在处于。

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决赛的金牌。这是运动比赛出发的第一时间，土楼的时候北京选手王书啊一直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的触壁。以1/3的身位这样一个优势率先到边。北京王书32秒49，香港杨思琪33秒17，江苏何慧清33秒33，全国纪录是31秒37。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今天是11月9号，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直播的是校园组游泳的比赛。今天几个项目结束之后呢，现在目前看到是大学一组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一下出发的名单，1至8道，湖北、山东、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辽宁。八道，辽宁王伟年。
1: 一道，
0: 湖北孙伟翔。
1: 7道，湖南方一鹏。
0: 7道，湖南张一鹏。
1: 2道，山东于瑞涵。6道，广东李旺。
0: 6道，广东李旺。
1: 3道，浙江董一凡。
0: 3道，浙江董一凡。
1: 5道，上海郑英浩。4道，北京段雨桐。
0: 4道，北京段雨桐。段同学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成绩最好。

这个项目的大学乙组男子50米蛙泳的记录是27秒62，是由申豪创造的，不知道今天可否来能打破这样一个记录。四道北京选手段雨桐，从他的出发来看，段雨桐好像稍微有一

0: 他们能够在途中游的当中，包括最后十米的冲刺，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这项记录是27秒62。第一名是上海的郑英浩，啊，上海的郑英浩。刚才我们提到的四道的北京段雨桐啊，今天出发的时候，从看台来看，从跳台上来看，他还是出发的有些迟缓啊，出的有些迟来看，入水晚。而上海的郑英浩呢，出发不错，途中游这优势的也保持了下来，最后的冲刺啊，最后的冲刺率先到边。看来站在第四道上不一定会能夺到奖牌。来看上海郑英浩27秒66，浙江董一凡27秒83，广东李旺28秒20。哎呦，很贴近呢，全国纪录这一项的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27秒62，刚才是27秒66，差了0.04。大学生们加油啊！大学女子乙组50米蛙泳的决赛，1至8道。广西、辽宁、广东、北京、重庆、四川、湖北、四川。
1: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乙组5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赵天岳。
0: 八道四川赵天岳。
1: 一道广西秦子欢。
0: 七道广东。广西选手秦子欢，掌声不一样，这是东道主啊，天时地利人和。七道湖北的尹全新。
1: 二道辽宁安昆林。
0: 二道辽宁安昆林。
1: 六道四川刘以禅。
0: 六道四川刘以禅。三道广东程潇红。
1: 五道重庆宋子欣。
0: 五道重庆宋子欣。
1: 四道北京于静瑶。
0: 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家都知道，站在第四跳台也是占据第四泳道的，是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当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因此啊，他是处于第四的。那么其他队员的道次呢，是根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啊，依次是5道、3道、6道、2道、7道、1道、8道。那八道呢，就是这八个人当中，他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站在八道可不能小看的，昨天我们在比赛转播当中，处于第八道的选手居然拿到了奖牌，一道和八道分享了金牌和银牌。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学乙组女子50米的蛙泳开始了。3、4、2道 啊，现在是伯仲难分的，好像四道还稍微好一点啊。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领先了1/3的身位，领先了1/2的身位。好，北京于静瑶金牌，广东的程潇红银牌， 重庆的宋子欣铜牌。这是于静瑶，大学女子五十米蛙泳的金牌得主。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应该是好像有选手打破了全国的记录。不过这个打破记录应该是来自北京的于静瑶，大学生的记录可能被于静瑶给破了。待会儿我们以屏幕上出现的字幕吧，这样播报的更稳定、更稳妥。于静瑶，北京。全国纪录，大学生全国纪录31秒37，看看于静瑶的成绩。来看一下成绩，成绩出来呀、啊！好的，31秒06，北京于静瑶破了啊，这纪录破了，金牌啊，银牌广东程潇红31秒95。啊，这里边我们要祝贺北京的于静瑶31秒06打破了这一项全国大学生的女子50米蛙泳的记录。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

0: 朱雀组男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
1: 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浙江包启凯。
0: 八岛浙江包启凯。指
1: 导福建林宇瑞。
0: 一道福建林宇瑞。
1: 击掌天津张宇。
0: 七道天津张宇彤。二道广东魏明熙。
1: 六道上海林振涛。
0: 三道江苏张振涛。五道上海杨嘉辰。
1: 四道浙江
0: 盛子轩。

接下来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这短距离啊就是爆发力冲击冲刺，当然出发很关键啊，是吧，这个出发你稍微犹豫一点可能这比赛就丢掉了。比赛开始了，哇，这一枪这恐怕这个来最后的冲刺，看看谁先到边，四轮两道都不慢，哦，结果是四道浙江的盛子轩金牌，五道上海的杨嘉辰银牌，六道上海的林振涛铜牌，这个应该是差距应该是很小的啊。待会儿咱们从成绩上可以来看。

上海的两位选手包了银牌和铜牌。这短距离的比赛啊，这个出发很关键，你稍微有一点点迟疑，可能在水中这一点点迟疑的这个时间，就让你处于落后的位置。

来看一下成绩。浙江盛子轩23秒07，上海杨家臣23秒20，上海林振涛23秒28，相互之间差的这样啊，差距是不大的。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0: 1至8道，分别是山东、广东、山东、香港、浙江、江西、广东、北京。这里边是两位广东选手，两位山东选手。八道北京陈庆，
1: 一道山东高原陈曦，
0: 一道山东高原陈曦，
1: 七道广东黄立文，
0: 七道广东黄立文，
1: 二道广东郑小贤，
0: 二道广东郑小贤。六道江西湖州元，三道山东张馨玉，五道浙江林嘉文，来自香港的李新瑶。

四道香港李欣瑶。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预赛中成绩最好的是来自香港的选手李欣瑶。那么这项全国中学生的记录是26秒08，看看能否给打破。好，结果是香港选手李欣瑶获得金牌。画面刚才看也没有切回来，好像是山东的张馨玉获得了山东的张馨玉和浙江的林嘉文

们来看一下。自由泳是速度最快又省力啊，完全拼的是速度。好，再来看一下李希瑶。来看一下成绩，哦，全国纪录，哦，三个人都打破了全国纪录了。香港的李新瑶25秒67，山东的张新玉25秒87，啊，樊志金25，啊，这三个人同时打破了全国中学生这个项目的纪录。其中新的成绩是由香港的选手李新瑶来创造。

刚才在中学组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中啊，前三名的选手都打破了这一项全国的记录。大学甲组男子一百米仰泳的决赛，八道天津屈子航，一道湖南刘乔华，七道北京严君鹏，二道江苏高建祥，六道北京金振宇，三道浙江沈正霄，五道上海周彬彬，四道香港陈子乔。无论是大学组还是中学组啊，我们发现了几次都看到了香港的选手是站在了第四泳道上。

大学甲组男子100米仰泳大赛就要开始了。仰泳的比赛是从水中出发，运动员紧抓握手器。好，比赛开始了。处于第四道的是香港的陈子乔。大家注意看仰泳的这个配合动作与自由泳啊相同，基本技术也是包括身体的姿势啊、腿和臂的动作啊以及呼吸与动作配合等方面。人体啊仰水中啊呼吸较其他的这个泳姿简单容易啊，两腿交替上下打水，两臂轮流划水游进，臂和腿的配合动作一般是两臂各划水一次。

腿打水是六次。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54秒32。好，那么第四泳道的香港选手陈子乔获得了金牌，57秒47。另外，刚才从画面上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根据电视转播的画面来看到，二道江苏的高建祥。二道的江苏高建祥和六道的北京金振宇，稍微等一下啊，因为现在刚才那个冲刺的那个画面呢没有返回来，我们再来看，从这个我们来看，四道的陈子乔现在是半个身位的优势，那么二道的高建祥和六道的金振宇不错，来看一下成绩。哎，果然是啊，陈子乔香港57秒47，江苏高振祥。这字幕闪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播报。凭着我们的回忆，来看一下刚才。香港陈子乔57秒47，江苏的高建祥58秒15，北京的金振宇58秒53。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1至8道，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天津、广东、湖南。八道张鹤莹，湖南。一道广东杨桑冉。七道广东黄雨欣。二道北京王岩，六道天津王博雅，三道江苏周嘉玲，到上海李若琳，四道上海乔文杰，上海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优势很明显，四到五道都是来自上海的选手，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是三道江苏的周嘉玲，另外六道天津的王博雅，啊，实力也不可小视。

运动员需要从水中出发。仰泳在水中出发啊，背向池，两手握住出发台的握手器，采用摆臂趟跃出发，以此提高出发。

花的速度，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的决赛。这比赛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也聊过啊，就游泳比赛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出发段啊，无论你是从这个出发台跳入水，还是在水中仰泳的出发啊，这个出发段、途中游的阶段、转身段和冲刺段。现在转身之后呢，四道上海的乔文杰现在优势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五道他的对手李若琳呢，跟他仅差出了三分之一的身位。哎呦，五道后来居上啊，上海的李若琳五道，哎呦，李若琳这怎么有点爆冷啊？结果金牌是上海的李若琳，他的队友乔文杰只获得铜牌，而拿到银牌的则是来自广东的黄雨欣。这个结局在转身之后呢，领牛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上海乔文杰应该说在第二阶段，就是转身返回的这个过程中啊，体力可能消耗的比较大啊，耐力显得明显的这游进的速度缓慢了。

另外一个上海的李若琳啊，她在这个我们知道杨勇啊，他触臂是是单手，所以说运动员在单手触臂的时候呢，转身动作一定要快。李若琳的转身的还是不错啊，转身干净利落，就这一点小小的技术发挥，保证自己在接下来冲刺游，特别是冲刺之前的这个途中游啊，能够不断的扩大自己优势来看成绩。上海李若琳1分4秒56，广东黄雨昕1分4秒73。

上海的乔文杰是铜牌，1分5秒03。来看中学组男子100米仰泳，1到1至8道，上海、江苏、山东、山东、江苏、天津、广东、北京。八到北京李奇逊，一到上海陈彦伟，七号广东于东奇，二道江苏陈君秋，六道天津黎俊山，三道山东段浩宇，江苏薛一蕊，薛一蕊，四道山东杨凯丽，中学组男子100米的仰泳，中学组100米仰泳男子100米仰泳的记录是

四道是来自山东的杨凯丽，他在这个项目预赛当中成绩最好，运动员是紧抓握手器。趟越的越远啊，越能够使自己在一开始就保持一个相对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现在的二道啊，七道，四道追上来了。果然，前半程中江苏的二道陈俊秋是啊优势比较明显。现在陈俊秋现在快马加鞭，我们常说啊，预赛的成绩好与坏啊，不代表决赛的成绩好。再看二三。果然，二道的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了金牌。这是陈俊秋，57秒12，啊，也打破了全国的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记录，57秒12。

这是冲刺的时候，二道率先到边出臂。100米的仰泳啊，这是属于短距离。来看成绩，江苏陈俊秋57秒12，山东段浩宇57秒44，北京李奇勋57秒45，其中陈俊秋打破了57秒33的全国纪录。

0: 中学组女子100米仰泳，一直八道，浙江、上海、山东、山东、河北、湖南、上海、江苏。
1: 现在进行体育组中学组10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江苏李元直。
0: 八道江苏李元直。
1: 一到浙江。
0: 七到江苏浙江李玉业。
1: 七到上海王宇贵。
0: 刚才一档啊，现在七档，上海王宇贵。
1: 二到上海戴佳妮。
0: 二到上海戴佳妮。六道湖南张梦婷。三道山东孙明霞。
1: 五道河北张子琪。
0: 五道河北选手张子琪。

中学组女子100米仰泳的决赛，

0: 四道，山东的王子硕。
1: 开左吧。
0: 出水了。山东王子硕都是稍微大一点，紧接着是山东的孙明霞，河北的张子琪排在二三两位，现在二道的上海的戴佳宁也追上来了，转身之后上海的戴佳宁不可小视啊，但是第四道依然是山东王子硕领先半个身位，率先到边。这话山东的孙明霞获得银牌，上海戴佳宁在二道戴佳宁获得了铜牌。那这个项目被山东的两位选手包揽了金银两块奖牌。

就是在最后十米加速的情况。王子硕，山东，1分1秒49；孙明霞，山东，1分2秒19；上海戴佳宁，1分2秒49。

其实这项纪录在预赛的时候就已经被山东选手王子硕打破了。大学一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1至8道，天津、上海、江苏、广东、湖北、湖南、北京、浙江。八道浙江，林哲奇、叶红明、罗其中、董一凡。一到天津，李刘俊、周群浩、宋哲宇、王文浩。

二道是来自上海的孙晨博、王浩、沈家豪、洪金泉。六道湖南。

不到，湖北队。四道是广东陈文德、黄俊毅、林涛、陶冠南。

大学乙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全国大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是7分19秒27。半的路程。

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游泳当中，除了转身的策略，在转身的一段中啊，自由泳和仰泳都是采用翻身的转身。为什么呢？这可以充分提高转身的速度啊。另外一个，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啊，你这个高速游进的情况下，要保持均匀性、技术的时效性和游进的直线性。现在双方的第二棒已经出现现在是2-4-2道啊，差不太多。上海落后广东0.12，这四个人实力都要强，是吧？你比如说某一棒很弱的话，这个你就有可能在途中有整个大的

落后位置。尽管最后这一棒可能是各队最强的，但是如果你是距离拉得太大了的话，啊，这追上来的呢也不行。现在是二四两道，从画面上来看呢，还是四道的广东，啊，稍微的有一点优势，但是二道的上海呢，看看这个转身之后，两个人啊，两队的第二棒，谁能够最先到边出臂？哦，改写了，上海追上来了。上海从比赛一开始处于落后，啊，一直在第二棒的第二次转身的时候，终于追上来了。但是广东也是毫不失落，广东现在在加速，在尤其加速，广东又把优势又夺回来了。第四道是广东队，广东率先入水。现在是进入到双方的第三棒，啊，现在已经看到第三棒已经入水在拼争之中了。这个项目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广东跟上海之间的这一场博弈。浙江的第三棒的前五十米，这个优势还是保持下来，还是保持下来。但是现在四道的广东啊，丝毫不敢怠慢呀，因为在那个时候上海队咬得很紧。上海队也是力争在第三棒当中，属于领头的位置，然后呢再跟广东拼第四棒。上海在追，广东有优势，但是优势不明显啊，差0.8。这我们要看看双方的第四棒谁先入水。哎呦，广东上海争，这广东啊只领先上海0.06，这个优势太微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跟上海的最后一棒，也就是第四棒，都是队中最强的选手，几乎是同时。哎呦，上海领先了，广东落后0.02。现在从游进的过程来看，现在上海四分之一的身位处于领先。哦，甩开了，领先了三分之二的身位。这一棒啊，200米，那么还剩下这100米的过程中，看看广东跟上海谁的体能啊更好。而这时候你的转身啊，这种翻滚式的转身能不能干净利落，同时在这整个游的过程当中，你的直线性和均匀性、体能的保证。广东落后0.41，第三位的是湖北。从现在情况来看，哎呦，广东在最后这一刻冲上来了，广东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队屈居第二，湖北队是第三。在最后15米的时候，广东队

发起了最后的冲刺，速度和力量啊，这体能一直咬着呀。广东和上海今天是交互的处于领先的位置，上海队这。

这种悬念突起啊，这种波澜起伏的这种场上变化的这种态势，让我们对这个比赛有的时候真是觉得特别的吸引人。像今天上海跟对广东，直到最后15米、10米，我们都还看，都难以来判断谁是最后的金牌得主。待会儿看看成绩，估计两队差距不会太大。广东队7分16秒90，7分16秒90，全国的记录是7分19秒27。哦，那广东队打破了这个记录，那上海队也应该破掉这个记录。稍后我们看一下成绩。

画面看，广德跟上海争得很凶。来看一下成绩吧。这项全国大学生游泳的记录，4200米的自由泳记录打破了。来看一下成绩。广东7分16秒90，上海7分17秒14。广东、上海两队同时都打破了这项纪录，湖北队是居第三位。大学乙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马上。

大学一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啊，1至8道，浙江、四川、山东、广东、北京、江苏、陕西、湖北。八道湖北，刘子璇、尹全新、陈婉婷、辛美玲。7道是浙江，黄艺婷、王小涵、谢宁、李新瑜。啊，这是1道，浙江。7道陕西，谢一斐、吴宇航、汪雨欣、高冉婷。2道是来自四川，刘以婵、邓云露、王林、王月欣。6道江苏，戴佳怡、赵小婷、施可欣、陈可毅。山东3道，苏杰、都璇、马千涵、刘孝汉。5道北京，张一凡、郭蕊宁、李欣怡、井上北华。

全国大学生女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记录是8分2秒40。大家注意，四道广东队刚才这个出发的时候还真是有的队员这个太迟缓了啊，比别人这少了这个将近一个身位。这是各队的第一棒，能否争得好的成绩，这第一棒这开头这开篇的很重要啊。谁也没想到处于第八道的湖北队在50米过后的转身现在是处于优势的位置，但是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四五道中间这几个选手们4道5道8道第一棒的赛程过半。哎呦，这第八道湖北的第一棒来势汹汹啊，这从入水到现在这个游进的过程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看看这一棒的二转，这二次转身之后这情况怎么样。湖北继续保持领牛的位置，这就对体力是有要求的，很快要进入到冲刺了。大家都在力争为自己的二棒啊创造一个更好的接力的氛围。好，八道湖北，湖北在四乘二百米自由泳中第一棒，湖北应该说是开门红啊，游得很漂亮，从始至终啊处于第一棒的领牛位置。再看看双方的二棒现在情况，湖北的二棒显得稍微弱了一点啊，这游进的速度也缓慢。倒是五道的北京队的二棒现在后来居上，在北京的后头是广东，湖北现在是由一变三啊，处于第三位。所以我们就说这接力啊是四个队员共同的努力，有一棒如果游得不理想，游得很糟糕，那今儿这成绩就可能就很难说了。到北京，北京队的第二棒今天还确实是不错啊，把这个优势给夺了回来。湖北队落后在了他的第二棒，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在二道的四川队似乎好像也在超湖北。四道的广东后来居上，现在以1/3的身位领先于北京。四道是广东，五道北京。北京落后0.63。广东队的二棒不错。有进的速度，四道广东现在领先整整一个身位，三棒入水了。

北京队的第三棒看来是要发起冲击，要力图超越广东，

果广东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领先一个身位，那榜广东队的第四棒呢，今天在游泳，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那他的这个优势啊和信心，那是要大增的。四棒广东。200米这个距离啊，只是最后的50米、30米。特别是最后冲刺的15米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这个耐力体能啊，绝对是一个考验。广东把优势扩大了，刚才在第三棒的前100米的时候，他只是领先北京一个身位，现在领先将近两个身位。北京队第三棒这体力啊，看来是啊，不仅体力消耗很大，现在连三道的山东队现在也在超了北京。山东队是默默无闻，大家好像似乎没有注意他。当第三棒啊，最后要交棒之前，我们看到山东队咬在了广东队的身后。第四棒入水了。对，最后这一棒其实挺速度是挺快的，但无奈是距离拉太大了。这也是广东呢，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啊，我有听说游泳之乡的广东，广东队他这今天出场这四个队员呢，整体实力他比较平均，就是没有特别弱的。像其他的，刚才我们看的，无论是北京啊，还是湖北，他个别棒次他很优秀，但是在递交棒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接力交接的时候呢，其他队员好像显得还是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所以这优势丢掉了。广东队是越游越有信心的。把山东和北京啊，想追广东。

还剩下最后50米，广东队现在似乎可以提前来庆祝这枚奖牌的获得。长距离的这个接力啊，这个如果不是咬得很紧，大概骑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边，还没有出臂，就能够看到这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的这枚金牌已经在向广东队招手致意了，广东队冲刺了第四道，广东队金牌。第三道是山东队，北京队获得了铜牌。这样的话，这个项目金银铜分别是广东、山东、北京。待会儿我们看看，开始处于领先的位置，领先了200米以后的湖北队现在什么情况了？湖北队已经回来了。

队员的实力也比较平均，四个都挺优秀的，所以他就他不拖泥带水，他没有吊棒是吧，这谁来都可以游自由泳，哎，哪个放上去之后呢都不弱，哎，实力很均匀，所以这样其他队呢就是有的特别好是吧，但是有的一交棒次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选手就有点拉胯了。开始湖北队让我们是眼前一喜，但是进入到第二棒之后呢，湖北队就哎落后了。北京队也让我们欢喜了一段时间呢，但是很快呢，北京队又被山东队超过。默默无闻的山东队呢，他的三棒四棒啊是他的强棒。来看成绩，山东8分16秒01，山东8分22秒12，北京8分24秒08。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好，来看一下大学甲组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八道河南陈锦旗、马志良、杨以康、任飞。第七道湖南，我们来看一下，马家卫、杨世尧、练一泽、七道浙江正田林森、高胜涵、李佳凯。二到四川陈岩松、贾子航、卢雨辰、杨世杰。六道江苏张策然、郭天任、郑苏成、罗洪关。三道上海黄一俊、蔡松琛、樊晨浩、莫非。五道广东徐子熙、何延辰、杨武轩、赵新辰。四道北京李鹏卓尔、沈星宇、陈明杰。

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式接力。在预赛当中呢，北京队是获得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上海队获得第三，江苏第四，四川第五，浙江第六，湖南第七，河南第八。

现在处于二道的啊，现在处于二道的三道啊，三道，三道上海，四道北京，五道是广东。上海队落后0.23。

到五档啊，包括三档都不错，尤其是四五两档。北京啊和上海，哎，北京和广东的两队选手几乎是同二棒，几乎是同时入选。

到广东的线。那运动员在交棒处都有一个冲刺，这个冲刺也是一个策略。在游泳比赛最后冲刺阶段啊，选手一般可以采用减少呼吸的次数、加快动作频率的技术来提高冲刺的速度。有的运动员呢还改变配合的节奏，来以提高自己的冲刺速度。

现在三到的上海也不错呀，上海现在已经游到前边来了啊，上海队的二棒后程发力啊，还有50米，现在是上海、北京、广东。上海队的二棒犹如骑兵一般啊，在第一棒的游泳，在第一棒的进攻当中，上海队当时还是处在四五的位置。现在在第二棒的时候，上海队啊，现在处于啊领先。北京广东还是紧紧的追在后面。看双方第三棒，第三棒也叫坚持棒，也持久。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改变是在第三棒上大概率上发生比较多啊，第三棒你坚持的好啊，游得好，紧紧咬住对手不落后啊，甚至能够超出，那你这就为自己的第四棒争取了时间和优势。

上海队如果能把这个优势在第三棒一直保持到第四棒的时候，上海队能够率先入水，这今天上海队得奖牌，那金牌不好说啊，这个变化很大，那得奖牌呢就是很有希望的。现在追在上海。

身后的是北京队，在北京队的身后是广东队。三个队的选手呈啊林字形或者是品字形啊等距游进。好的，上海队的第四棒率先入水，其次是北京、广东。我们常说最后这一棒啊，都是各个队的这个强中强。北京队的第四棒这不含糊啊，大有超越之势啊。北京队的第四棒在落后的情况下啊，现在只是在奋力赶超，上海队的第四棒能否笑到最后呢？北京队的第四棒好争了，现在是北京，大家注意看，三道在画面上侧的是上海，在画面下侧是北京。北京这终于在第四棒又把领先的优势夺了回来。这没关系啊，现在有点前头，这也不好说，由于优势不是很大啊，这你很难说他最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说北京队的第四棒很厉害，第四棒无论他的这个途中游转身这几个环节啊，应该说都是处理的不错。上海队现在也在发力，也在后面力图超越，看看北京队的耐力怎么样。北京队获得金牌，上海队银牌，广东铜牌。北京队的今年第四棒这是力线头啊！北京队今天这几个队员呀，虽然在波澜起伏的过程当中间啊，有领先，有落后，由落后又变成为领先，但北京队的第四棒啊，居功至伟，应该是今天在这四个队员当中啊，北京队的第四棒是最为出色。获胜者北京7分36秒95。上海队在一定程度上也领先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最终呢，在最后这一棒冲刺当中不敌北京。

第八道河南也游回来了。

北京队今天这四位出场的选手，于月阳、赵乐许、陈科、李鹏卓尔，尤其是最后的第四棒，再来看领先了上海将近一个身位。北京7分36秒95，上海7分37秒70，广东7分40秒67。大学甲组女子40/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0: 一直八道，浙江、北京、湖南、上海、四川、江苏、广东、湖北。
1: 现在开始女子跨界甲组42米自由接力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
0: 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一和、李畅、韩雨晴。
1: 一到浙江，王舒文、冯翔、胡安琪。
0: 一到浙江，王舒文、冯翔、胡安琪、冯宁。
1: 新到广东，杨雨欣、胡佳乐、林达红
0: 星。七到广东，梁雨欣、胡佳润、严阳、童心、黄雨欣。黄雨欣今天是第二次出场了，今天啊。二到北京，赵佳莹、谢雨涵、郭新洲、夏娟。六到江苏，王珏、邱子妍、王欣怡、马依依。
1: 三到湖南，林真、吴子轩、张嘉欣。
0: 三到湖南，林森、胡子轩、张嘉欣、彭慧迪。
1: 五到四川，徐若涵、李兰心、曾佳伟、王野心。
0: 五到四川，徐若涵、李兰心、邹佳磊、王艳青。四到上海，单于静、张宁月、张宇轩、严冰。

大学甲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马上就开始了啊！这项全国的记录啊，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8分2秒40。比赛开始，第四泳到的是上海队，第五泳到四川队，三到湖南。二道的北京队也不错呀，转身之后北京队是领头。这是目前双方的第一棒，现在2、3、4、5这几道，2、4、5、6啊，2、4、5、6这几个道次差不多，四道的优势大一点，四道上来。上海率先转身，这途中游啊，这游进的速度、游进的耐力、游进的直线性啊，都决定了这一棒的这个成绩。四到上海，把距离逐渐拉大了。刚才我们大家介绍了，在自由泳和仰泳比赛中，运动员有一只手触到池底就可以，相反在蛙泳和

游泳比赛中的运动员必须两只手同时触到池壁才可以。在转身的时候，自由泳和仰泳允许运动员使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啊接触池壁，这就允许了运动员在水下转身后用腿去蹬池壁。

上海队的第二棒啊，继续来扩大自己的优势。第六棒江苏现在排在了第二位。第六道是江苏，五道是四川，上海今天至少应该说他前两棒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啊，第一棒啊保持了这个优势，而第二棒呢继续扩大他的优势。赛程还没有过半啊，这个就三四棒也都在摩拳擦掌，整装待发。现在排在的位次呢分别是上海、江苏、四川，现在处于在游进的过程，目前来看啊是在前三位，尤其是领游的位置啊，处于领先游进的位置是四道的上海队，五道的四川跟六道的江苏啊，两个队现在争的还是很激烈啊，差出半个身位啊，江苏优势大一点。

到上海队率先出发了。五到四川和六到江苏，差不多也算是并驾齐驱吧。

波武道四川啊，四川的第三棒啊，还是拼劲还是很足啊。

三棒进入自己的后半程。自由泳，你看他这个身体这个姿势啊，身体尽可能的平直，腿面的这个动作呢，啊，是刚好露出水面来打水。你再看他臂部的动作呢，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一臂。我们再看他的打腿的方式啊，咱们因为他这个距离还比较长啊，我们就说他技术特点。打腿的方式呢，是双腿并拢，膝部不要弯曲过度啊，向下打腿。特别是我们注意看，给这个特写镜头看到这个运动员有呼吸，就呼吸的这个时机啊，啊，头朝着肩膀出水面来转动式呼吸，有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那么这个技术特点第五点的自由泳的手和腿的配合呢，打腿六次，两臂各划水一次。那这些身体姿势啊、臂部动作呀、啊、打腿方式啊、呼吸时机啊、手腿的配合，也只有在这种相对耗时比较长的项目当中啊，在50米、100米甚至200米的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都没有时间来介绍这个自由泳泳姿的技术特点。来看比赛吧。

道四川，大家注意看着红色泳服的是第五道四川队，现在还是上海队，还是上海队，现在是一直在保持着优势。上海队实力还比较平均，他从一开始他就有优势，一棒接二棒，二棒传三棒，三棒现在传给第四棒，第四棒现在仍然是领先的这个一个优势状态。但是能不能最保持到最后，咱现在还不好说。这个五道的四川啊，现在追得很凶。刚才我们看这个导播转播这个画面的切画面的时候，画面上只有上海队，现在还是同样这样一个规格的画面。我们看到四川队的手臂已经入画了，就说明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反正这个距离拉得比较大，四川要想追上的话，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上海队是拼尽全力要保这个第四棒的优势，尤进的开始加速了，尤进开始加速了，冲刺了啊！那上海队应该是金牌啊，这没有说的。五道的四川，五道的四川银牌，六道是江苏铜牌，上海、四川、江苏分获金银铜。北京队是第四个到达的，广东随后，其次是湖南。啊，这是上海队女子甲组4200米自由泳接力8分28秒63。

刚才最后一个游回来的是一道的浙江，所以这游泳比赛接力赛中，当队员向道边游来的时候，其他已经交棒的选手，只有当对方游出泳道啊，不能在对方在出臂的时候，这时候你要穿过对方的泳道，然后去这个登上泳池，那不可以的，那是犯规的啊，不能干扰啊，不能干扰对方。

是大学甲组女子40×200米一次接力的成绩。上海8分28秒63，四川8分32秒64，江苏8分36秒19。

0: 今天下午的游泳的决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了。由白兰美女进行首表，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0: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0: 来，妹妹请坐。
2: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从贵州。
0: 贵州的。
2: 哎，对。
0: 现在贵州哪儿啊？
2: 你现在我在内蒙古。
0: 哦，内蒙古啊。
2: 哎，
0: 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2: 对。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2: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0: 妈妈、弟弟、哥哥。
2: 对。
0: 啊，不找爸爸。
2: 我爸爸死了。
0: 爸爸去世了啊。
2: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0: 哦，克星。
2: 哎，
0: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2: 村里吧，那我属于家属室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0: 你手怎么了？
2: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
0: 哦，双断掌。
2: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
0: 哦，
2: 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0: 哦，
2: 只有
0: 你是克星。
2: 对，
0: 只有弟弟和你玩。
2: 对。
0: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2: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了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着母亲从半夜就是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哭。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者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
0: 嗯，
2: 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
0: 嗯，
2: 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啊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嗯，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我不吉祥，我就认我能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都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思说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3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个厂了起来，弟弟厂这边，我就厂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0: 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会问有没有一个说着贵州话的小男孩，一米的，矮左右高，15岁，穿着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遍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一个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4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2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子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冷不丁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个10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管了。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时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你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10多年吧。
1: 10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3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

0: 他突然之间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些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盼了有两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装老衣，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秋雪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你还是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艾日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艾日。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玩扑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是真跑出来了。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腐，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七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饭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时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1: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处。
1: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就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还是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丢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0: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2: 那春蔚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30年了，他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他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他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他又特别的坚强，他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2: 他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这是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她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2: 你现在
5: 谢谢
2: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5: 我现在在内蒙古。
2: 内蒙古干什么？
5: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5: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5: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6: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5: 三万，
6: 对，
5: 谢谢。
7: 其实他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2个买主，啊，
2: 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8: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园。
9: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哈，对母亲说实在，我没尽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2: 树中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她。来，秦大姐。

0: 了30多年了，这回又重建了。
1: 弟弟丢的时候是14、15岁，现在也都
0: 48了。
1: 48了哈。
0: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1: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都是在待了2天。
1: 啊、嗯，然后又上哪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2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1: 等不到了。
2: 哎。
1: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1: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0: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1: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0: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的火车、去新疆。
1: 你看姐姐这下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0: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找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耿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
3: 回水南湖。
0: 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1: 找到了，
0: 是吧？姐弟，
3: 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1: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3: 谢谢。
1: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3: 谢谢，
1: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有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都当舅舅了。
4: 我也俩个吧。
1: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0: 高兴了。
1: 弟弟真好。嗯，
0: 来，
4: 谢谢、
3: 啊、谢谢你老师，
4: 谢谢你老师，
1: 走
4: 谢谢白
3: 姐，谢谢、啊
5: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开心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

0: 奇葩，
1: 终于又能自己给他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4: 我
0: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老师告诉

0: 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

0: 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

0: 这个好香啊，这个清香的，有花香的，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

0: 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啊，我们要体验的是高尔夫。哎，高尔夫有点难吗？能学会吗？来找一下今天的挑战者。张儿，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你怎么这么高啊？
1: 我180，
0: 180啊！
1: 我本身是打排球的，
0: 那怎么今天来想到体验我们高尔夫呢？
1: 因为也有在电影上看到过我们高尔夫打球的一些比赛，感觉很帅，然后我想跨界的去感受一下我们高尔夫这项运动。

0: 哦，我觉得你今天体验肯定没问题。
1: 真的吗？
0: 肯定。
1: 我可是小白。
0: 哎，我看好你。
2: 但是我今天我有一个小疑惑。哦，
0: 什么疑惑啊？
1: 我们不应该是在绿绿的草坪上面打我们的高尔夫吗？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对于你这种小白来说呢，我们今天数字体育潮呢一上来就跟你上了一个高科技，所以里面呢一会儿呢是有我们的实现你愿望的人呢在那等着你，相信呢他今天可以完成你的小目标。哇，
1: 阿拉丁神灯。哎，
0: 好像是哦，走来认识一下。
1: 好。

0: 王丽老师好，
1: 站起来好。
0: 张元呢？这个就是今天实现你愿望的人，王丽老师。
2: 王老师好，
1: 哎，张元好，大
2: 你
1: 家
2: 好。
1: 好。
0: 张元呢？今天就想实现他的一些小目标，但是来到这儿之后呢，他觉得有一些小疑惑，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OK， 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场地跟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户外的阳光场地不一样？
2: 对呀。
1: 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专门被训练用的，叫高尔夫数字降杆研究院。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主要就用来教学啊。那么今天你想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2: 打起来拍个好看的照片。
1: 其实我觉得高尔夫第一个就是你要体验它的乐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动作啊，就是让拍照很好看。第三个，我觉得基本的了解高尔夫的规则。
0: 好，那走吧，我们现在就赶紧把装备给穿一下，行吗
1: ？OK， 是这样。我们在所有的运动开始之前，其实都需要做热身哈。在来之前，给大家都带了一个我们这个心率的手环
0: 哈。没错。
1: 这个手环是干嘛使的呢？就是说，为了更健康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用数字的这种监控，让我们的热身会更专业一点，让我们整个在训练当中也能把控每个人他的身体状态的特点，未来他的训练会更科学更安全。
0: 那像我这种身高打高尔夫就可以吗？
1: 不，其实高尔夫特别包容，就是其实什么身高都可以打。首先它从年龄跨度确实是非常大的，小孩这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都可以一起打的运动，所以它的包容性是很高的。
0: 要不我们赶紧开始健身吧。
1: 那我们今天用常驻的一套体系来打热身，这个体系非常有意思。这个热身呢，不仅能让我们快速的让身体热起来，还能达到让我们的身体的关节的灵活呀，然后放松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先开始热身。
3: 大家好，我叫邹欣彤，是常驻体育的教练，然后今天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下打高尔夫之前的热身运动。这个呢，通过我们抖动双臂，然后去达到我们对身后斜方肌的一个热身收缩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动作，单天环抬手啊，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就对我们肩部的一个放松还有柔韧性提升有很大的效果。
1: 热身当中呢，我们会包括脊椎的、腰椎的，对吧？那么包括胸椎的，他们的旋转来让我们激活它的。这样你在打球的时候，你的旋转会更顺畅。而且你注意他为什么手臂伸直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在转脖子的时候，他其实脖子没转。
0: 哦，他是上半身在画圆。
1: 对了，对，所以他其实达不到这个位置的放松和他的这种活动，所以把手撑开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成为一个钢体。
0: 对，固定住它。哎，
1: 对，这样你的脖子才是真正的转起来。
0: 我发现我们的心率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啊！你看张元的都到157了。然后欣彤的119，
1: 你会发现它能快速让你热身，就其实不像大家说认为我要一定要跑一定要跳，其实热身你达到心率的60%到70%已经是热身状态了。我们待会儿就可以来先了解球杆，
0: 啊，
2: 球杆，
0: 好的，走去看看球杆去。嗯，来到这儿我就知道了，肯定进入到我们的数字区域，对吧？
1: 嗯，是的，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高尔夫的一个模拟器哈。那我们其实是通过现在上面的这个高速摄像机来捕捉球在打的时候的飞行，然后呢，通过运算呢来模拟出球飞行的真实弹道，这样呢会更准确地分析出你的杆到底是怎么打球的。其实对于我们教学是有非常大帮助的。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打球要用的装备们了。这个是我们很多的练习杆都放在这里哈。真正下场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只能携带14支高尔夫球杆。我们第一次接触高尔夫，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球杆，我们现在来看，根据你们的喜好，你们先摸一下，看你们会觉得哪支杆有意思，你们就抽出来，我们打一下试试。
2: 好像有点不一样。
1: 他好会选。
0: 好会选吗？
1: 对。他选了一个特有年代杆，这个杆可能比他还要大。
0: 是吗？
1: 这个在我们高尔夫里开球杆叫木杆，叫一号木。它为什么叫木杆呢？木头其实确实它原来是用木头做的，它做得很大，所以它看得很清晰。但是由于科技发展，它慢慢变成了金属的这个头，但是它还沿用那个叫法叫木杆。我们今天的尝试呢，就是先摸到一只我们感觉 OK 的杆，我们试挥一下。我们的第一

0: 步呢，学习并不是要学握杆，而是要学习找到球杆的特性。我来做个小示范，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小示范。OK， 双脚呢，正常呢就是与肩同框站立。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看我的双手哈，我们先松松的让球杆搭在手指上，就勾住杆就行，不要攥。所以我们的第一部分训练就是站在这里，让球杆在身前摆动。然后我现在打不到地，是不是？来，我们慢慢的右弯膝盖，右弯这个髋这个位置，右胸也往下勾，就一点一点的往下找。直到什么呢？你在摆动的时候，你的杆碰到了地。好，找到这感觉了以后呢，往前走一步，让这个位置哈刚好在球这个位置出现，这个球就出去了。OK， 好吗？那我们来试一试。
1: 来，张元试一下吧。
0: 哎，对，非常好。你看它像不像摆钟？
1: 像。
0: 对 ，OK。哇。OK， 我们现在下一步是要怎么办呢？增大摆动幅度。增大你的摆动幅度到上杆，你可以感觉到很高的地方，对，然后你再悠过来，完了再到很高的地方，你会发现你就好看的动作就出来了。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还要加上一点这个。
0: 对对，你看他自己就出来了，你看。
1: 别动，哎、马上截张图。那老师，您觉得就是他的目前来说，他这个小目标实现了吗？
0: 对于初学来讲，打得好看，然后还能打中球，我觉得已经完成这两个目标了。OK， 那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球到底怎么打哈。对，你可能需要离远一点。在刚学高尔夫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哈，很重要，就是安全。就我们刚初学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球杆它是有幅度的。
1: 对
0: 对，所以你看我在挥动的时候，它是非常宽的，它站在那里就很危险。那包括就是我们身后其实都是要有很大的空间的，这点要注意哈。哇塞
1: ，这球还在飘着是吗？哇，还没到啊。
2: 它好高啊！哦，
1: 我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它的球速以及它的距离了，是吧？
0: 是的。
1: 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上面的数据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嗯，
0: 非常好，你注意到数字了，是吧？其实这就是在室内训练的一个特点。这些数据呢，能帮我们知道，比如我们杆头的速度啊，击球的角度啊，杆面的角度，就这些角度能帮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更准确的知道你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1: 嗯，比如说刚才您的这个球呢，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
0: 我们的这个球，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看到了一个第二个数据，你会看到什么击球的距离，对不对？我打了271码，那么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看到数据。那么这个当中呢，我这个发射角第四个数据会看到这11.2度，看到没有？嗯。那么其实它代表着我这颗球的起飞角度就是11.2度，但我认为对于我来讲，这个球我打得高了一点，我希望给它打到10度左右。我自己可能会觉得更舒服。
1: 老师，其实我一直想问啊，你看我之前来之前，我听说有什么信天风、小鸟球、老鹰球，
0: 是的，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0: 这个其实是高尔夫对打的成绩的一种解释哈。那么小鸟球呢，就是比如说五杆洞的标准杆，你少于一杆，就叫小鸟球。哦。对，那么如果你少于了两杆呢，那就叫老鹰球。对，那么最难见的信天风就是你少于三杆，就是信天风了。
1: 哦，那要是我一杆就直接进洞了，
0: 对，就叫 hole in one， 这一杆进洞，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学习的这样的应该属于一个开始动作，
0: 对，一个全挥杆，
1: 全挥杆开始动作。那下一步我们要学习什么？
0: 那么我觉得，如果初次体验高尔夫呢，我们除了学习开始以外，我们还要学习怎么结束。那么我们用推杆来结束每一个动作，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所以我们下面就去我们推杆。
1: 一提到打高尔夫啊，大家都会想起来蓝天、白云、草地、球头。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之后呢，虽然啊，您说了这个很全面，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差距啊。
0: 你可能光说这个阳光、蓝天哈，你可能忘了还有风、有雨。
1: 对。
0: OK，对，所以其实室内它有室内的特色和室外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室内呢，其实更能让人专注下来，对吧？我们去掉干扰，我们就剩下专注了嘛，对吧？所以室内的训练呢，是让大家能注意力更集中。其次呢，是不受环境的影响啊。看到这大片的果岭是吧？那么这个叫球洞区
1: 啊，球洞区，
0: 对，就是球洞所在区域。那当我们打完全挥杆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短杆也可以在这里训练的。
1: 哦，在这儿
0: 训练短杆。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区域，切球切上来，让球接近我们的球洞。 对吧？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果岭也很大，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果岭上，既可以练习非常长的推杆，也可以练习非常短距离的推杆。
1: 没错。
0: 那同时我们看它有这种上下的起伏，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球推上，既可以推上坡，也可以推下坡。对，也可以推左坡，也可以推右坡。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电视里球，它会转着圈的滚。
1: 对，
0: 是因为它是顺着坡走。所以这个场地基本上模拟了场下所有的果岭上会遇到的情况。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坑，看到没有？
1: 是。哎，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管的叫障碍区啊，这就是沙坑了。对，就是说当我们的球如果打进沙坑以后呢，那么这个球一有可能陷下去。
1: 没错。
0: 第二，在打沙坑的规则是什么呢？是你在瞄球的时候，杆是不能就是碰到沙子的，要悬着空瞄，增大了它的难度。所以你们看哈，这个空间里基本上模拟了场下70%-80%的一个训练场景。那换句话来说，就我们在一个空间内就可以把场下70%-80%的技能就训练了。如果在这里练好啊，下场打个80-90杆就没有问题了。刚才我们体验了全挥杆，对不对？能把球打起来。那高尔夫的结束呢，它就是要推进洞的。你看我们在果岭上有很多小洞，对不对？那么每推进一个洞就叫结束了一个洞。所以最后的一个环节呢，就是让球滚进洞的环节。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管它叫推杆技术。你们来看看这些杆里哪些杆是能让球在果岭上滚动的。
1: 这是，哎，
2: 这个好不同呀。
0: 你看他选的其实是对的，他选了一只什么样的杆呢？他选了一只这个面非常平的杆。我们对比一下刚才我们打的球杆哈，刚才打的球杆，你看这个面是有斜度的。哦。对，它就能让球飞起来。但是当我们让球滚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面是平的，所以你选的是对的哈。那我们赶紧来体验一下试试。
1: 嗯，好的。
0: 这就是我们果岭上的球洞了哈，有18个这样的洞要推进去，它才算结束。就这个球最终呢，它是要滚进这个洞 ，OK 就算结束了。
1: 这么简单是吗？
0: 对，看着是不是非常简单？
2: 对，
0: 我建议你们来尝试一下，我在不教的情况下哈，你们来试一下，就这么短的距离能不能推进？对，你看。是，这是不是也算一杆，对吧？你看刚才你们打了那么远，所以其实高尔夫除了要有这种爆发力的这个挥杆打远的以外，还要有精细，这是和别的运动不一样的。
1: 张老师打一下，看看几杆能进去。
0: 哎，滑动而过。
2: 我是还要过去。
0: 对，你可以到那边走到那边，从这边走到那边推一下。对，
2: 没事，进了吧？
0: 对 ，OK， 可以，
2: 这就进了，
1: 已经很厉害了。
0: 对。进了，推了一杆，推了两杆，对不对？然后再罚两杆。
1: 为什么罚两杆？
0: 对，因为高尔夫的推球的规则是双脚不能这么推，所以你又罚了两杆。所以高尔夫是有规则的哈。现在给大家一个简单推杆教学，我们就想它是一个大大的灰尘哈，我们要把这个灰尘呢往这个簸箕里扫一下，这个球就已经奔着洞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第二步呢才是握杆。刚才我们学了那个铁杆的全挥杆的握杆，对不 对？我们先用那种同样的方式来握杆好吗？好，握上以后，对，离身体近一点，你看这样你控制杆头是不是比伸直了好控制多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弯腰，你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身体比刚才弯得更低。
1: 对。
0: 但是是不是你对杆的控制感就更强了？
1: 是的。
0: 对，好，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扫一下地试试看。来，张姐来试试看。对，扫过去。好的，这回稍微你观察球是不是滚得多了一点，对不 对？我们让球稍微滚得慢一点试试看。
1: 哇
0: 马上就要进洞了哈。张琪来试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对，
1: 我来说一下获奖感言啊。首先，对，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和技术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二个，让我今天深深的感觉到，高尔夫和身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打得好不好？
0: 太棒了，对，就身高可以打得有可能远，但是呢，在精准性上来讲，依然就是说，每个人有天赋的人更有优势。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讲，我觉得你们先体会把球扫进洞的感觉就 OK 了。我们一会儿稍微练习一下，我们有一个数字化的推杆游戏，让大家感受一下在科技下训练的感觉，好不好？
1: 好的。
0: 还记得一开始我说，咱们这个场馆是个什么场馆？
1: 数字场馆，
0: 对的，
1: 高尔夫的，
0: 对，高尔夫数字降杆的训练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看，除了我们在刚才看的说模拟室外的这种场景以外，那么室外做不了的，看我们能做什么？果岭上我们看的就像普通的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数字呢，能模拟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其实我们在果岭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线路的。
1: 这个是线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其实就是等高线，对吧？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地方越向中间聚的，它说明它越高，它越离散越低。所以现在我们这果岭成什么呢？从这边高这边低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这个球在滚动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向下加速且有点向这边的现象。那么所以通过这种数字呢，和这种像这种流动性的感觉哈，让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哎，你这个果岭是有坡度的，它是有流动性的，让我们人对坡度有更多的了解啊，这就是数字加上这个训练就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效果。
1: 还有哪一些可以给我一些辅助或帮助呢？
0: 我们在初学者刚上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该瞄哪里。你看它有一条辅助线，看到没有？
1: 对，这条辅助线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就让你知道你瞄哪。那么同时呢，如果是更初级的，我们会加一些站位的线路。同时如果一个人力道控制不好，我们会给他这个格子，比如这样他上多少格，送多少格，他有一个力道的控制感。
1: 那一般对于那种非业余性选手呢，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高他的专注力，提高他的技术技巧呢？
0: 对，既然我们都用数字了，其实数字有训练的功能，也同样游戏的功能。
1: 哎，这个特别适合我距离闯关。
0: 对，我们把球放在这里。
1: 好嘞。哇，它这样一下子就被识别到了。
0: OK， 是的。那么什么叫距离闯关呢？我们看这是第一关，对不对？我们的球要停那个区域内，它就通过第一关。然后呢，我们再让球停在第二个区域，就通过第二关。如果任何一关没过，就要回到第一关。
1: 好，那张元，你要不要过来玩一会儿？
0: 我们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1: 来给。Okay。
0: 是的，你看它这个线路，它往里走。OK， 它进洞了。哇，好棒！
1: 是还是要慢一点哦？
0: 你感觉它可以，这个可以的，这个叫可以。哇！
1: 第三关看看。这是不是对力道的一个把控？
0: 对，
1: 哇，你看好直啊，好直啊！现在，哇，停！
0: 哎，对，这他最近算进了，对，
1: 算进了，
0: 对，耶、yeah ！感觉怎么样？好
1: 玩？我觉得挺好玩的。你一般就是在枯燥的练习之后呢，突然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数字进行一个赋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能让人坚持下来。
0: 这就是我觉得数字给体育带来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对吧？就有的时候就你不用真的去跑很远的地方，花那么长的时间成本，对吧？其实在这么舒服的空间里，大家玩一会儿也很好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高尔夫教学环节已经结束了哈。你们感觉高尔夫难不难？
2: 还有一点难度，
1: 挺难的，
0: 需要练习哈。
1: 对，需要练习。
0: 但是作为小白，我认为你们今天的表现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已经算是有天赋的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最后呢，给大家一个挑战，我要设计三个游戏的环节。对，那么这三个挑战呢，就把今天我们学的所有的内容就都全都过一遍啊。首先呢，我们要挑战一个打靶的游戏哈，这个谁分高谁赢啊。第二个呢，是一个打上果岭的游戏，看谁能接近球洞。好，第三个呢，就是在果岭上我们推球，看谁能把这个球推进洞。
1: 太难了，张元来上道具。
0: 还有道具吗？
2: 当当
0: 什么东西这是？
1: 您是高手，我们是小白，所以一会儿呢，在比赛过程中呢，您需要带着这个道具，然后跟他来进行比赛。
0: 像是蜜蜂在看东西。
1: 对，但是老师呢，我觉得您是高手，所以一会儿呢，您一定没有问题的。
0: 那让我们开始吧。
1: 好，加油，
2: 走吧。
0: 好，那么现在这是我们第一个挑战啊，比赛非常简单，就是每人打三颗球，对吧？而我，要带着他打。那么由你先来，好吧，请。好球。哇，你打得很直，但是打到了一分。啊，打偏了，
2: 进水了。
0: 其实对于初学者已经不错了。好球，还是一分，又打高了。好吧，你都成功了。哎呀，我觉得我甚至可以闭眼打赢你。哦。对，我决定戴着眼镜单手打。

0: 啊、哦、，OK，
1: 可以。
0: 咱俩的分数你只得了一分，我得十三分，我也不太高哈。但是实际上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现在第二个挑战就是这个国岭了，好吧？那我们要尝试在这里用一杆打到启动那个方向，看你离启动有多远，好吧？离启动越近就越好。还是你先开始，每人打三颗球吧，好不好？
1: 好。嗯
0: 啊，还可以打深了一点点，对不对？哇，好球，好球！
1: 哇哇哇、
0: 啊！你看，离球洞现在是8.7码。
1: 我加油，争取再进一点。
0: 加油，加油，加油！好像近一点，看看还剩6码，还剩6码。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很好的成绩。那交给我。比你那个远一点，比那个远一点，对，现在还是你最近啊。
1: 老师，它的码数跟距离是米有什么区别？
0: 对，就是码更数更大，一码等于0.9米左右。行不行？这个，弹一下，还剩3码，
1: 4码，
0: 剩4码。最后一颗球啊，这个更近，停下，2码，
1: 停住了。
0: 哎呀，不好意思。OK， 还是我赢，
1: 心服口服。
0: OK， 我们进入下一项挑战好不好？
1: 好。
0: OK， 我们呢在推杆这个环节呢，我们选3个位置：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每一个环节都有1分。好，那第一动我先来 ，OK， 哎、我还让着你吧，我左手我觉得就够了。
1: 哇
0: ，OK，OK，、okay. okay,
1: 还是可以的。
0: 下一动你先来。
1: OK，
0: 我这样，我给你个机会，高尔夫有个规，有一个民间规则叫 Mulligan， 就是让你再打一次，对，给你个机会再打一次，好不好？但如果这次再不进就没有了啊。OK。我有蟹，哦，
1: 边边，
0: 好，这个动物认真一点，
1: 哇哇哇，这么厉害，
0: 好，你的机会在最后一动了哈，我推进的是不是就没有悬念了？
1: 哇，我挑战自己，
0: 哦，
1: 好大，
0: 看来想赢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你看，其实高尔夫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既需要我们去有爆发力、有协调性，也需要有专注力、有控制能力，对不对？所以高尔夫是个特别全面的运动。
2: 哎呀，王老师好厉害，好厉害！果然是姜还是老的辣，高手他就是高高手啊！
0: 对，我都快晕吐了，这个真的其实有难度的啊。啊、
2: 哦，那您觉得今天张元呢，通过您的一系列教学的以及比赛之后，表扬一下？
0: 作为我看过的很多的女生来讲啊，她曾经又是运动员，那么她的表现还是保留着运动员的运动素质的，所以她的学习是非常快的，对吧？那到后期她在打球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心理上的特点。对，所以呢，其实高尔夫是一个需要漫长的运动。当然，高尔夫能陪伴你一生，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可以从小打到老，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对高尔夫有兴趣，希望你一直打下去。
2: 哎，张元要继续的来努力坚持练习了。那今天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呢，你发现我们的数字高尔夫呢和平时高尔夫的之间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像我之前会看到在室外，然后有一些球场嘛。然后包括阳光啊、日晒那种方面，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完全不需要就是考虑到外面阳光的问题，
2: 对，
1: 以及我们很近、然后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学、去打这个球，然后让我感觉蛮有意思的，我真的很想多来这里感受一下，然后仔细学一下这个。
2: 其实就像你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一些运动呢，我们是需要受到场地的一个限制，而且一开始呢，王老师也说了，我们在一开始认真进行学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受到外界的一个纷扰，而且要踏踏实实的去进行每一步这样的一个专注的一个练习。
0: 对
2: 啊，那再次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数字体育潮，然后感谢张元，谢谢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数字体育潮，我们下期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 为健康加分。
0: 耶、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4: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3: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4: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给他起外号叫高一踢，好家伙，这踢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儿，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4: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3: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跤坛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5: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分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分？
6: 放开了，一下子不放人家，人家不算你损人，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兄弟，一波一条不抓不行啊。
5: 赢都难赢，还放份儿了？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输了吧？
3: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5: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3: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7: 拿来光点啊，拿来个。
3: 在众跤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 与北京郊夸张洒脱的价值不同，天津郊走价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8: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3: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谈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8: 别听脑袋，你们俩
3: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儿、沈三儿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9: 看咱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10: 对，
9: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10: 对，
9: 老跟家里练没用，
10: 对，
9: 就得多健身走。
10: 对，
9: 你这玩儿多好啊，看看看这种状态。
3: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9: 大家伙儿，天津老朋友别介意，我们这边是翻滚，是翻滚的，长得老，是吧？
3: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交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11: 全国第二，啊，这女孩，这女孩算好运
12: 了。这国家柔道队啊，我告诉你，
11: 这挺棒的，
12: 好多年不练了。
11: 对
13: 对，算好极了。
14: 走走走，
15: 手拿住了。
14: 啊，
15: 快腿，
16: 站高，站高，
15: 好，
17: 太好了，
18: 那次回头特别狠，我们这孩子狠。
19: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什么？
3: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20: 摔！
12: 哦，小伙子摔不过小姑娘，你看你妈这，在哪看这跤？
18: 那是粗了，他不是粗，他不粗，
21: 他不怎么练
18: 腿的。
19: 别
15: 喊！哪有哪有？
19: 王鹏，打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15: 不用加会，没事，打就打。
19: 好，
12: 这下还在你妈养里面。
3: 9月， 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市

0: 十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1: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2: 我说比18斤的大夫还强了。
1: 他一定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0: 左长宝的保明交社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2: 就是给阿梦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啊？
1: 行，给阿梦打一个吧。
2: 他不接。
1: 哎，阿梦。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几点到家？
3: 我们
1: 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2: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界方面最听好。
1: 现在不行了。
2: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1: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些可以管。
2: 管钱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1: 啊。
2: 可猛。那是狠了。
4: 我下了班我都来。
1: 我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4: 了，我也报了，
1: 把你也报上了。
4: 两人摔
1: 吗？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2: 干这个提前个三两天活动。
4: 这哪是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带说，你给你报个名，咱直接搞比赛去。
1: 这不先斩后奏吗？
4: 啊。
2: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5: 去吧。
1: 这是
4: 七七七楼七呗。
1: 嗯。
2: 俺们小姐听话。
6: 对，
2: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
6: 哎呀，我刚说的，他说的呢。
2: 原来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7: 我现在这么练，我留下来。
2: 那还多吗？大姐，
6: 我去。
0: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2: 好点啊，阿蒙，快点跳踢。你看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那腿踢还比别人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摆练。
6: 好的
2: 啊。那外的，你别非得下回就精神头儿锻炼。快，
0: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2: 你把地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8: 秀秀那把手接手也得转
2: 你转你换他。秀秀这个手。照你只有3天的话，你脚都大，抢人家到这儿。准备来打来去。
9: 我先让后面。
10: 何家欢乐。
9: 我家欢乐。
0: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10: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0: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10: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泉，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泉从小很聪明，什么事儿一看就会。13就跟梅尔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的很快。2年以后啊，梅尔带他去三馆摔跤。

京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

0: 徒弟们。
1: 就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环线上了，那是。
0: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县二楼扯淡。
2: 行，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3: 好，
4: 好，
3: 好劲儿！
1: 主要是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的，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
3: 就是。来，兄弟，咬了。
1: 走了。
3: 魔术大师，
1: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
5: 嘿，
1: 小的小，老的老，
6: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7: 五六十年代时候，有一个灯杆，就有一个脚茬，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又有了一块地方。那怕闹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咱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脚踝，对吧？那练出，我们那叫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难瞄的，根本连打你都不难。你
1: 要了不敢嘛，就不要，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7: 那不那么简单。说这是撂跤，意思有道行，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叫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
7: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格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毛耐闹毛病。
8: 大叔，听
1: 真爱，听频道，97.2个赫，话说天津卫。
9: 传承祖祖辈辈的
1: 一万不拿手术啊，又是这么乱的，拿手术一点也不乱，这个天线吧。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10: 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这个土话。
0: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11: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12: 好，大哥，
0: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3: 真棒！
11: 啊啊！冠军白拿，
13: 全公园冠军。
7: 快点！
11: 几位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7: 爸爸！
11: 哎，对喽！
7: 真干净！
14: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样谁呀？
7: 是吧？那就不介绍。
0: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儿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7: 几位热情点儿，光光顾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13: 是吧？抢嘛跳槽？
15: 这把天儿，
7: 你看看，
15: 扇子他倒的，
7: 给了阳光它灿烂了。
0: 每个跤场都有铁杆的跤迷。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儿。

0: 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1: 这不是国家的国粹吗？弘扬吗？
2: 你看看，这话说，你看，
1: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2: 天津俩字儿，那张师傅，那看
1: 他，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吧？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3: 这叫文化，这叫写包袱。
4: 老几位好不好？打鼓掌啊！
5: 我父亲就下午三四点钟，那个自行车一拖厚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层儿，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抠饼，那老话儿了，掰掰缩缩，一会儿越越越多龙年儿，有的观众会摔跤的，看着认识熟的，来捧帮忙捧场，就摔完连着小旗儿。
4: 先上。
0: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4: 对，切完就切。
0: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6: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7: 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8: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你别斧头翻。有吧？我记得好了，
6: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是吗？这是原始的，这小坯上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印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2: 不管了，拿纸。
0: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板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9: 还有一点，
0: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胶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
4: 算钱，
0: 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10: 是你吗？
11: 不是，
10: 你到底是谁？
12: 我是阿蒙。
11: 是我给你报。
10: 先回来，叫什么？
11: 是萌萌哒的吗？
13: 秋生萌。
0: 王佳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

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

0: 输了不要紧的，咱不怕的，明天去我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机会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绊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们不知识，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要人吗？你就那个八旬活跃摔，那一出切虫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劲。
1: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2: 下来点，咱姐姐从武艺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姐姐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方胶啊，有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1: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2: 我爹讲话，外边窝子料有的是帮着，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误导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着你得撂，来刺的你得吊。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刺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1: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0: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媳妇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哎，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这没有感情。
1: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跤场。
3: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的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1: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4: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

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
1: 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
0: 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1: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学校的体育教育已经逐渐从强调运动训练转向全面的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体教融合的新路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是天津市嘉诚中学副校长陈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小丽，欢迎两位。陈校长呢，我们嘉诚中学呢是在19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
0: 是的。
2: 能不能还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嘉诚中学的相关情况？
0: 天津市嘉诚中学呢，它是一所隶属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

0: 校啊，它创建于1994年啊，最早是依托于天津市一所百年名校，就天津市耀华中学创立的一所民办公助学校。2003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耀华嘉诚国际中学，又在2022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嘉诚中学。30年来呢，学校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啊，我们像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近五年来，学校达到985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280人，达到211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720人。学校呢，是始终是秉承耀华中学勤朴忠诚的校训精神啊，学校是以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努力追求民办学校的高位发展与办学特色。
1: 我们反复在提体教融合、一体化设计，咱们学校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熟悉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现代体育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啊。蔡先生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学的发展，他旨在通过学生的体育教学来推动全民的体育运动。嘉诚中学呢，历来非常重视体育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教学呢，培养学生坚韧的一个学习毅力，并且让学生收获一项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那么以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体育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
1: 那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是学校要优先保障体育教学的这个课时量啊，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的都知道，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很大的内在的诱惑啊。但是学校得益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历来重视体育教学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坚持在即使在高考压力很大的前提下，我们也坚持让体育教学的课时量得到保障啊，并且呢，学校是开发了很多多元化的体育课程，比如说像飞镖啊，还有腰旗橄榄球这样一些具有趣味性又有锻炼价值的体育活动。我们学校呢，还是把体育教学跟其他学科的教学进行跨学科的一个融合，像比如说让我们体育老师跟生物老师一起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运动中的人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除此之外呢，学校还很重视关于体育老师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我们采取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把体育老师送出去交流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一些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家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校外体育导师，那么通过他们的一些讲座来指导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那么体教融合还离不开学校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内的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足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学校也还积极参加包括天津市和平区举办的各类赛事。另外呢，学校还积极组织一些体育社团，包括是羽毛球社团、健身操社团这样一些，来鼓励学生积极的投身于体育运动中啊。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学生的体育成绩和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表现也纳入学生的一个综合评价里，这样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
1: 那有句话说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对学校的师资建设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0: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学校1100个学生，120多个老师，120多个老师里面就有7位专职的体育老师啊。另外从质的方面，我们学校对于 体育老师的这个入职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家正规的体育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像我们的张老师啊，在天津体院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的体育院校的比赛，代表学校拿下了七个项目的这个团体冠军啊。入职以后呢，也先后两次啊，拿下了我们天津市第九届、第十届双优课比赛的优秀奖啊，两次拿下了天津市基本功大赛的一等奖。
1: 那在进行教师选拔方面，包括招聘方面，我们有哪些侧重点？
2: 首先就是体育教师呢，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专项，对吧？是否过硬？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否全面？像我们中学涉及到的体操、田径，包括球类，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考评和考量，然后通过我们的试讲，然后再决定我们老师是否能留得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专多能。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著名的体育院校，像我们耿安娜老师，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她呢是跳远三级跳远100米和这个羽毛球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所以说她是一专多能，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然后呢是刘鹏飞老师，他呢是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他曾经是天津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通过在体院的一个专业化学习，然后取得我们一个教师资格，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学任教。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乒乓球老师，他们两位呢是在和平区的这样一个乒乓球中考项目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言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羽毛球老师，他们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很多次取得了市级、区级的优秀教练员称号。
1: 刚才您提到，对于我们体育老师呢，需要做到一专多能，这个一专和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育教育专业，那么作为我呢，首先我是这个健美操专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专项。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上大学期间也会进行田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各个项目的学习。一专多能说的是我在自己专业的这个基础上很强，另外的话呢，就其他项目我也能很好的去掌握，因为我们在中小学这个体育教育过程中，它教材当中涉及的项目很多，我们不能是光发展自己的专项而忽略其他。
1: 需要全面进行，
2: 对，全面发展。对，
1: 刚才您提到呢，我们的老师呢经常带学生参加的各类的一些比赛，那我们学生目前呢取得哪些成绩呢？
2: 我们是24年参加了我们天津市就是青运会的一个跳绳比赛，然后取得了天津市的高中组团体第二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区的一个跳绳比赛呢，我们拿到了第一，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天津市的这样一个跳绳比赛。像我们2023年、2022年，我们是连续多次获得了和平区春季、秋季运动会的高中团体第二名的成绩，包括第四名，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逐步往上提升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参加了和平区的游泳比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就是团体第三名的成绩。2018年我们参加全国啦啦操锦标赛，获得了两个第一名。
1: 张老师，您刚才在比赛项目中提到了一个跳绳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它不能走职业化道路，也不能为高考带来优势，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呢？
2: 首先从我们一线教学来说的话呢，我们项目没有就是区分，然后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呢，首先第一，跳绳它是我们从中学开始一个体育中考项目，另外我们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用跳绳来进行体能练习各个项目的话对它的这个要求都比较高。另外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通过各种这个比赛，然后挖掘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上面的一个优势，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挖掘，然后同学们进一步去参加比赛，从而让学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获得感和一个成就感。
1: 我看咱们学校呢，它其实很多项目在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陈校长，
0: 其实我们认为体育运动呢，首先是让学生有个健康的体魄啊，有个坚韧不拔的这么一个毅力，他至于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说我们不特别追求学生在体育方面一定要取得什么名次，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长，重在培养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呢，学校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也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策略。
2: 首先就是咱们从篮球然后冰球，首先是从天津引入的，然后传播到我们的全国。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也率先提出了奥运三问， 另外的话呢，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正廷，也是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 嗯，那得益于这个丰富的体育土壤，咱们学校呢在这里是生根发芽，体育事业呢也是蓬勃发展，
2: 所以才促使了我们在体育教学方面能够更好的去响应我们天津市的这样一个号召，和顺应一个我们就国家对体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嗯，因为在天津啊，就是说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还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是要全面性然后普及性，让同学们每一个项目都接触得到。比如说有同学我喜欢球类运动，有同学喜欢这个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飞盘，对吧，腰旗橄榄球这一类的，就从他的兴趣出发，然后就培养他整个一个终身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样一个意识。
1: 嗯，您刚刚提到我们学校的开设腰旗橄榄球，
2: 嗯，
1: 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对，
1: 已经入选了一个项目，
2: 对，
1: 然后还有飞盘，正是大家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项目，那还有哪些？
2: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像那个我们像我带的健美操，也就拉拉操队，还有我们的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涉及，我们还有排球，然后邀请了我们天津女排的殷娜教练，然后到学校进行指导，然后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女排的精神，然后指导我们老师做一个教研。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在我们排球这个运动队上面给同学们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从而我们再进行区级、市级的一些比赛，然后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1: 那学校呢也是在不同的项目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啊，这是不是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对学校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0: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没有做过专门的规划，我们更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更希望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啊，并不是要规划学生一定要往哪方面去走。
2: 对，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体育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够掌握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管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还是健美操也好，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让他的身体可能变得更加的强健，可能变得更加的健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然后为以后的这样一个人生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基础。另外的话呢，就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塑造人的品格，然后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
1: 有正确的人生观，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
2: 对，能够勇敢面对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这方面。
1: 那我们高中的育人理念，体育育人理念是什么？
0: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那我们旨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呢，来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能力，还有这个体育品格以及健康的行为。就是在我们学校来说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为成绩可能决定你三年后的走向，而你的身心健康、你的全方位发展那么可能决定你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就是健康的学生，所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没有身心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加成的学生。
1: 确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我们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呢？
2: 像体育素养这一块的话呢，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体育锻炼，对吧？通过体育锻炼，通过这个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就是在行为健康行为方面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体育健康课，那么我回家可以为我的家人制定一份我的运动计划设置一份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素养，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得到。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文化素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足球，然后延伸到我们的足球文化包括其他的这些一些项目的起源，让他了解我们中国这个体育这样一个发展史和这历史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一个荣誉感。比如说就是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呢是报考的这个厦门大学，然后当时呢他选修的是我的健美操专项课。然后有一天他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说张老师我特别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参加厦门大学的面试了 然后我特别特别受益的就是您的健美操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面试，他们让我做一下自我

0: 展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健美操课程的这样一个起源，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还跳了一段，展示了一下我就是在健美操这方面的一个技能。然后孩子说，面试一下就通过了，老师看我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精神。所以说，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包括进入大学，给他们做了一个助力。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体育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刚才我们提到了身心健康嘛，那我们不需要孩子其实去取得多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他只要从内心开始有自信，然后遇到困难呢，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理念吧。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平时一线教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必须教育你成什么样，比如说我要养成你什么样的意志品质，其实更多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横向飞跃腾跃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横向的时候，他又宽又大，我们可能就是很害怕，不敢跳过去，但是可能老师的一句话，你加油，你可以，就是给了孩子一个自信，然后他当他跳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就已经成功了。
1: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老师言传身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呢，现在虽然在一线教学，但是也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一个提高，也在不断的参加各种的一个比赛。
0: 对，对，像那个我们现在市区级的这些比赛很多，像这个天津市的就是体育学科教育教学技能大赛我们有老师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获得了三个，就是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参加比如说一些教学比赛，像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东三省一区的一个现场展示课，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体操横向飞跃腾跃。这节课呢我是在天津市的第十届双优课当中取得了一个市级的一个二等奖，因为这个教材的特殊性，然后也有幸被天津市就是选中，然后代表天津市去参加了东三省一区一市的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活动。之所以这个课程被选中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教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的话呢，对就是学生育人价值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提到的横向飞跃腾跃，它面对学生它其实是一个障碍在体育课上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迁移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不至于说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1: 这个动作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对，他呢如果说孩子掌握不好这项技能的话，很容易就是栽倒对孩子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挑战。
1: 所以需要老师在
0: 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是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充分的理解这个动作，另外的话呢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一定是掌握良好的保护与帮助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托底，说老师在这儿我不怕，通过保护与帮助再通过自己独立完成动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自信，然后掌握这项技能。
1: 这也是我们学校鼓励老师去参加各种比赛的一个初衷，对吗？
2: 是的。
1: 我们也希望呢，老师能够把自己这个动作练好，给学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0: 对，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的话，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身体是第一位，我们要以赛促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是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能要想人精神，首先体能是第一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为学生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学习横向飞跃腾跃，那老师能不能跳得过去，老师的动作完成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很重要，就老师你能做说老师都敢做那我也可以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通过各种比赛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体能。
1: 因为体育教育呢还和其他的学科呢是有所不同的是因为是不进则退嘛。
0: 对，
1: 很多项目呢如果我们经常不练习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老师呢做示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规范了。
0: 对，就退化了。说老师能不能扣得了篮，老师来一个乒乓球的推挡能不能一下就是把对方制胜，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话很重要。
1: 那毕竟呢有时候很多老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扣一个帅气的篮。
0: 对。
1: 老师说哇我那个学生说哇我就要像我的老师这样。
0: 对。是。
1: 那老师呢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教学生的，又是如何进行带队训练的呢？
0: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更多的是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吧。首先就是我今年将近也40岁了。

0: 然后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首先第一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活力，另外的话呢，一个是加强我们的一个教研啊，学习更新的方法和这个教学理论，充实自己，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学生，然后让学生接触更多的一个理念。另外的话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教学，让自己首先自身硬，然后再跟学生去言传身教，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让学生知道啊，我既然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努力去拼搏去进去，到最后不管成绩如何，我觉得就不太重要了。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过程，包括平时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他通过体育锻炼，然后迁移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他就会知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坚持，我要努力。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咬咬牙，我还得再坚持一下。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咱们学校呢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一个历史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过去我们的一个体育规划以及我们的实施，那未来呢，对于咱们体育教研组，您是怎么进行一个规划的？
0: 从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带领老师们，然后更好的去教研，跟随和平区，跟随天津市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把我们体育教学做好，落实到实处。另外的话呢，把我们的学生带好，然后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好，然后保持我们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陈校长呢？那从学校的规划方面呢？
2: 首先呢，体育它是需要有这个设施和环境的，所以学校首先在硬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包括建设新的体育场馆和引进一些新的体育用品、体育设施，这样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需要。另外就是在软件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老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啊，让老师来吸收最新的最有效的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开发更多的这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些体育课程。那么另外就是要增加校与校之间这种校际的联络啊，增加一种跨校区之间的一些活动和比赛。总之就是要营造刚才我说的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这种氛围，全校上下都时时刻刻、随时都有一种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的氛围。我认为这是学校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呢，再次感谢嘉诚中学的陈旭校长和张小丽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3: 谢谢。
1: 那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

0: 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2: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0: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2: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3: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0: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4: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

0: 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功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

阔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四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

0: 代移民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2: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4: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地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3: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0: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1: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四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客，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4: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

0: 校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来自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的梁小俊老师，我引领着学生一起，我们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也可以是朋友，我们一起交交心，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1: 我们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于育人，我们最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在于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作为老教师，非常的欣喜地看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博大精深。通过我们的历史的教学，让学生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呀、民族特色啊各方面的自信。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属于三校合作的一个团队，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探讨问题，一起去思考我们教学改革当中的历史的难题。当三校的老师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三所学校的老师心也就连在了一起了。

0: 我们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由三校合作而成的，分别是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和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引领学生去把握中国古代的这个各朝代的一个政权的更迭，然后引领学生能够去梳理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的人、事件等等，那么进而呢，引领他们从中去撷取一些优秀的文化元素，运用到他们的专业当中，去助力他们的专业学习，达成一个史专的良性互促。
1: 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话，最主要是增强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自信，然后培养他们的这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然后将来就是走入社会，甚至这个走向国际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所在的民族、自己所学的文化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中华文化应该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开始学习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好，那么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向两边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同学们的两边呢，都有一幅人文名片。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同学们，根据我们预习的成果，这是谁啊？
3: 秦始皇
2: 啊，秦始皇。好，那我们请每一组的代表把这幅名片拿到我们的桌前。秦国，看看啊，是秦国为什么统一，为什么是秦那么多国家呢？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是秦国？来，加油。
4: 我们从书上找到了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
2: 从书上找到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是不是啊？远交近攻。好，那么这是秦国当时的想法，当时的措施，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来。
5: 别忘了还有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国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2: 还有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好，请坐。哎，同学们，秦国的远交近攻，秦国的这个正确的广招天下人才，对吧？还有商鞅变法，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都可以把它理解为秦国自身的原因吧。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内因外因，它属于是内还是外？
3: 内
2: 因。刚才我们看到的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什么？外因，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秦国啊，同学们，我们牢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是秦国？是内外原因相结合，所以是秦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历史事件最终能够成功都是什么？内外因相结合。以后同学们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分析它，看看内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好，那么下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是秦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快速的一个知识复习，同学们看看，为什么秦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完成统一的？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拿地图的同学，来把地图拿过来，其他同学拿着你们的书本，我们从书上找到这个秦统一六国的顺序，用笔在这个名片上面，我们把它标注好顺序。哪位同学完成了？哪组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我们
2: 好好好，来丹阳。其他同学，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展示成果。
6: 首先秦始皇先从秦国出发，在230年灭了韩国，又由秦国出发去了赵国，在公元前229年灭了赵国，又从在225年的同时灭了魏国和楚国，然后在222年灭了燕国，最后他在221年灭了齐国并统一了天下。
2: 很好，非常好啊，这是一个统一的顺序，我要来给你们小组整体加个分。那么下面我们终于要走到秦始皇人生的最后一个节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到了王朝衰亡时期，公元前210年，皇帝陛下驾崩了，207年秦朝就要灭亡了啊！短短的15年，强大的大秦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结束了。15年，来，同学们，他怎么会灭亡的呢？怎么就这么快呢？来，同学们，请同学们一样，我们打开我们的书本，在书本的第20页上面找找秦朝为什么灭亡。原来贴着残暴的现在都贴上了千古一帝，是吧？原来贴着伟大和统一的现在都贴上了暴君，还有同学贴上了罪有应得，是吧？好，感谢各位，来放下。好，同学们，根据我们这幅秦皇名片

0: 片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一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要全面啊？要全面，要一分为二，对不对啊？功就是啊功，过就是啊过，哎，这就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好，那么下面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看本课我们学习了秦的一统和秦的衰亡。秦的一统意味着我们这个王朝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基，它的许多制度延续了近2000年，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基调的源头，让我们的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第二，秦的衰亡也警示我们的后人一定要牢记什么？人民至上，哎，要强调人民至上，以民心为最高追求，要让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位。如果你把人民的利益忘掉了，你就会进入历史周期律，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5年的大秦王朝就此轰然倒塌。
1: 让他们有兴趣，其实我们应该先从自身做起。我们自身首先要接触到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
2: 比如说当时上课的时候，我上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这一课呢，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乱。为了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我就设置了一个情境，就是人物体验了。那么给学生四个人物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你是抽取四张人物这个角色卡，他们抽到这个角色以后，然后再给他们看每一个角色在当时的社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每个人他沉浸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以后，就会发现，哎，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最后这个原因自然而然的就被他们自己挖掘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又不需要死记硬背，那这个就是一种情境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呢，我们是通过给学生设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学生置于情境当中，然后通过问题链来一步步的推进他们的学习。在此过程当中，学生就有了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然后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
3: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共同了解宋元时期的经济、科技与文化。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隶属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今天呀，就让我们通过一则情境来感受这造极于赵宋之势的璀璨。时间定格到公元的1150年，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位商人邵东甲，同时我们在襄阳府拥有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也接受到了老掌柜对我们的一个需求，需要我们帮助他运送一批货物到欧洲。此刻呀，就请大家来帮助这位邵东甲设计一条路线来完成贸易。你来说说看。
4: 我们打算从襄阳府出发，到达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最后到达欧洲。
3: 同学们，你们和他的一样吗？
5: 一样。
3: 差不多是吗？好，请回。他说呀，从襄阳府出发，经过长安，穿过河西走廊，然后经过西域，最终到达哪里？
5: 欧洲。
3: 那都是这样子的吗？看来同学们似乎都觉得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贸易路线的，对不对？哦，我们的杨同学似乎有问题。
6: 老师，我有个疑惑。
3: 你说。
6: 在那个地图上好像没有发现长安这个地方。
3: 发现的非常好，请坐。的确如此，在这个地图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找到长安。那么刚才我们设置这条路线，同学们，这条路线熟悉吗？
7: 熟悉。
3: 我们在秦汉时期以及之后的隋唐时期啊，都已经学习过这条路线叫什么？
7: 丝绸之路。
3: 对，路上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是经过长安的，对不对？好，那么作为老掌柜的我也要告诉大家，正如杨同学所说的，这条路线其实不可行。
8: 为什么
3: 不可行呢？同学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情境当中有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7: 1150年。
3: 对，1150年。上一节课我们了解了辽宋夏金元时期，那这一时期这个时间点是处于哪个时期啊？
7: 南宋。
3: 那南宋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让这条路不可行呢？我们来交流一下。 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快速的找到材料。

0: 好，哪位同学来告诉大家，这一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条路不能走呀？好，你来说。
1: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了北方当时正在经历靖康之难，然后宋金金的对峙，路上之路很不安全，所以我觉得应该行不通。
0: 哇，非常好，请坐。刚才这位同学找到的这则史料就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是不是宋金发生了对峙呀，对不对？那么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导致了战争的频发，对吧？那好，我们来回到平台当中。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就是刚才大家所选择的什么呀？
2: 沿海。
0: 哎，沿海地区它有哪些地方？
2: 泉州、
0: 福州、广州，是不是？那好，同学们，这些地方的确都可以去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无论是靠近苏州的还是靠近泉州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考虑因素。有的同学说离自己家的店铺比较近，有的同学说这个港口啊就是离我们的目的地比较近，都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说要在读图识图时候的一种思辨的能力。但是呢，现在老师要给大家提出更难一点的问题。同学们来看啊，我们这些港口的一个设置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都是沿海的。那如果从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2: 南边。
0: 那它为什么都在南边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来，大家可以小组内交流一下，为什么都在南方呢？啊，不用站起来，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就可以啊，没关系，自由一点。
3: 重心难移的问题。
0: 自由的说说看。对，有同学说呀，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边有战乱，是不是啊？的确啊，根据刚才大家找到的这一则史料，有战乱，所以这边是不是北方不适合生存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那既然从北方迁移，它为什么不迁往东，也不迁往西，偏偏迁往南呢？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啊？那你们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2: 南方的气候
0: 哦，很好。同学们透过史料，这一则史料当中就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南方它的自然的地理位置要怎么样？
4: 优于
0: 什么呀？北方。而且这样的一种环境有利于什么呀？
2: 农业的生产，
0: 是不是？我们说农业是人民生活生存的一个根本，农业发展了，是不是就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呀？那经济的发展又能促进我们说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很好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因素之下，我们就发生了一种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实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我们的这个宋元时期是最终完成了。同学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图。
5: 那么我们在备课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任务，精心设计项目。那这个任务呢，当然我们是尽可能的照顾到学生的喜爱，比如说绘制一个旅游地图啊，比如说搞一个这个一位清代的那个一个举子进京赶考的路线啊，让他吃什么用什么看什么玩什么等等等等。
0: 那我们都确定好了自己的商品吗？
2: 确定好了。
0: 你们这一组挑选的是什么？
6: 宋词，
0: 是不是？那能不能请你向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小组选的是宋词。我们为他写了一个推荐词，古朴典雅宛如天成，他崇尚自然之美。
7: 古朴典雅宛如天成，的确他们的推荐词很美，看来他们语文功底也很强。那么他们这个推荐词啊，不仅仅是从宋词的制造工艺以及他们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感受来出发的，是不是？那好，掌声送给他们。刚才我听到这一小组好像是选的是团扇，后来变成团扇是吗？那为什么选择团扇呀？
8: 因为我们觉得团扇它的实用性很高，而且它有很多的形状，比如圆形、半腰形、不规则图形、花形很多。它有很好的寓意，它的形状寓意着团圆美好、幸福美满，这很好的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它的上面你们看，它的上面可以有刺绣、宋画。宋小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上面，可以很好的代表中华文化。
0: 非常好，掌声送给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不仅仅关注到了团扇。

0: 的实用功能，而且他们刚刚提到了在团扇上是可以承载很多的这一时期的文化的，比如说有当时的刺绣，再比如说有当时的宋画，还有当时非常出名的宋词，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以透过团扇来进行传达，那么这样的一件商品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他小组你们组挑选什么呀？
1: 青花瓷。
0: 青花瓷。你们组呢？
2: 丝绸。
0: 丝绸。看来每一个小组都各具特色，但老师相信无论是哪一件商品，一定是你自己心有所向，也是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的，对不对？
3: 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把很多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知识，各朝各代的它的知识都置于到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学习场域当中，然后在这个场域当中我们有效的去利用我们的一个多元情境，利用我们给他们打造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空间，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沉浸式的去挖掘，去分析，去依据史料探究，然后最终去寻它的一种历史规律，从而让学生能够正确的去感知到这种历史的力量。
4: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公共基础课的上面老师们在打造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啊，我们要体验的是高尔夫。哎，高尔夫有点难吗？能学会吗？来找一下今天的挑战者。张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你怎么这么高啊？
1: 我180，
0: 180啊！
1: 我本身是打排球的，
0: 那怎么今天来想到体验我们高尔夫呢？
1: 因为也有在电影上看到过我们高尔夫打球的一些比赛，感觉很帅，然后我想跨界的去感受一下我们高尔夫的这项运动。
0: 我觉得你今天体验肯定没问题。
1: 真的吗？
0: 肯定，
1: 我可是小白。
0: 哎，我看好你。
2: 但是我今天我有一个小疑惑。哦，
0: 什么疑惑啊？
1: 我们不应该是在绿绿的草坪上面打我们的高尔夫吗？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对于你这种小白来说呢，我们今天数字体育潮呢一上来就给你上了一个高科技，所以里面呢一会儿呢是有我们的实现你愿望的人呢在那等着你，相信呢他今天可以完成你的小目标。哇，
1: 阿拉丁神灯。哎，
0: 好像是哦，走来认识一下。
1: 好，

0: 王丽老师好，
1: 范琪老师好，
0: 张元呢？这个就是今天实现你愿望的人，王丽老师。
2: 王老师好，
1: 张元好，大家好。
0: 张元呢？今天就想实现他的一些小目标，但是来到这儿之后呢，他觉得有一些小疑惑，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OK， 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场地跟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户外的阳光场地不一样？
2: 对啊。
1: 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专门对训练用的，叫高尔夫数字降杆研究院。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主要就用来教学啊，那么。

0: 今天你想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打起来拍个好看的照片。
0: 其实我觉得高尔夫第一个就是你要体验它的乐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动作啊，就是让拍照很好看。第三个，我觉得基本的了解高尔夫的规则。
2: 好，那走吧，我们现在就赶紧把装备给穿一下，行吗
0: ？OK， 是这样。我们在所有的运动开始之前，其实都需要做热身哈。在来之前，给大家都带了一个我们这个心率的手环
2: 哈。没错。
0: 对的，这个手环是干嘛使的呢？就是说，为了更健康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用数字的这种。监控让我们的热身会更专业一点，让我们整个在训练当中也能把控每个人他的身体状态的特点，未来他的训练会更科学更安全。
2: 那像我这种身高打高尔夫就可以吗？
0: 不，其实高尔夫特别包容，就是其实什么身高都可以打。首先它从年龄跨度确实是非常大的，小孩这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都可以一起打的运动，所以它的包容性是很高的。
2: 要不我们赶紧开始健身吧。
0: 我们今天用常驻的一套体系来打热身，这个体系非常有意思。这个热身呢，不仅能让我们快速的让身体热起来，还能达到让我们的身体的关节的灵活呀，然后放松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先开始热身。
3: 大家好，我叫邹欣彤，是常驻体育的教练，然后今天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下打高尔夫之前的热身运动。这个呢，通过我们抖动双臂，然后去达到我们对身后斜方肌的一个热身收缩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动作，单天环抬手啊，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就对我们肩部的一个放松还有柔韧性提升有很大的效果。
0: 热身当中呢，我们会包括脊椎的、腰椎的，对吧？那么包括胸椎的，他们的旋转来让我们激活它的。这样你在打球的时候你的旋转会更顺畅，而且你注意他为什么手臂伸直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在转脖子的时候他其实脖子没转，
2: 哦，他是上半身在画圆，
0: 对了，对，所以他其实达不到这个位置的放松和他的这种活动，所以把手撑开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成为一个钢体，
2: 对，固定住它，
0: 对，这样你的脖子才是真正的转起来。
2: 我发现我们的心率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啊！你看超员的都到157了，然后欣彤的119，
0: 你会发现它能快速让你热身，就其实不像大家说认为我要一定要跑一定要跳，其实热身你达到心率的60%到70%已经是热身状态了。我们待会儿就可以来先了解球杆
2: 啊，球杆，好的，走去看看球杆去。来到这儿我就知道了，肯定进入到我们的数字区域，对吧？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高尔夫的一个模拟器哈。那我们其实是通过现在上面的这个高速摄像机来捕捉球在打的时候的飞行，然后呢，通过运算呢来模拟出球飞行的真实弹道，这样呢会更准确地分析出你的杆到底是怎么打球的。其实对于我们教学是有非常大帮助的。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打球要用的装备们了。这个是我们很多的练习杆都放在这里哈。真正下场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只能携带14支高尔夫球杆。我们第一次接触高尔夫，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球杆，我们现在来看，根据你们的喜好，你们先摸一下，看你们会觉得哪支杆有意思，你们就抽出来，我们打一下试试。
4: 好像有点不一样。
0: 他好会选。
2: 好会选吗？
0: 对。他选了一个特有年代杆，这个杆可能比他还要大，
2: 是吗？
0: 这个在我们高尔夫里开球杆叫木杆，叫一号木。它为什么叫木杆呢？木头其实确实它原来是用木头做的，它做的很大，所以它看得很清晰。但是由于科技发展，它慢慢变成了金属的这个头，但是它还沿用那个叫法叫木杆。我们今天的尝试呢，就是先摸到一只我们感觉 OK 的杆，我们试挥一下。我们的第一步呢，学习并不是要学握杆。而是要学习找到球杆的特性，我来做个小示范，好不好？
2: 好的。
0: 啊，小示范 ，OK。双脚呢，正常呢就是与肩同框站立。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看我的双手哈，我们先松松的让球杆搭在手指上，就勾住杆就行，不要攥。所以我们的第一部分训练就是站在这里，让球杆在身前摆动。然后我现在打不到地，是不是？来，我们慢慢的右弯膝盖，右弯。这个髋这个位置，又胸也往下勾，就一点一点的往下找，直到什么呢？你在摆动的时候，你的杆碰到了地。好，找到这感觉了以后呢，往前走一步，让这个位置哈刚好在球这个位置出现，这个球就出去了。OK， 好吗？那我们来试一试，
2: 来张元试一下吧。
0: 哎，对，非常好，你看它像不像摆钟？
2: 像。
0: 对 ，OK。哇 ，OK。我们现在下一步是要怎么办呢？增大摆动幅度，增大你的摆动幅度到上杆，你可以感觉到很高的地方，对，然后你再悠过来，完了再到很高的地方，你会发现你就好看的动作就出来了。你可以看一下。
2: 好，

0: 哦，还要加上一点这个。
1: 对对，你看他自己就出来了，你看，
0: 别动，马上截张图。那老师，您觉得就是他的目前来说，他这个小目标实现了吗？
1: 对于吹来讲，打得好看，然后还能打中球，我觉得已经完成这两个目标了。OK，那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球到底怎么打哈。对，你可能需要离远一点。在刚学高尔夫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哈，很重要就是安全。就我们刚初学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球杆它是有幅度的。
0: 对，
1: 对，所以你看我在挥动的时候，它是非常宽的，它站在那里就很危险。那包括就是我们身后其实都是要有很大的空间的，这点要注意哈。
2: 哇塞，
0: 这球还在飘着是吗？
2: 对，
0: 哇，还没到啊。
2: 它好高啊！
0: 哦，我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它的球速以及它的距离了，是
1: 是
0: 吧？
1: 的，
0: 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上面的数据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1: 非常好，你注意到数字了是吧？其实这就是在室内训练的一个特点，这些数据呢能帮我们知道，比如我们杆头的速度啊、击球的角度啊、杆面的角度，就这些角度能帮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更准确的知道你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0: 比如说刚才您的这个球呢，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能不能跟我们来说
1: 我
0: 一下？
1: 们的这个球，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看到了一个第二个数据，你会看到什么击球的距离，对不对？我打了271码，那么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看到数据。那么这个当中呢，我这个发射角第四个数据会看到这11.2度，看到没有？那么其实它代表着我这颗球的起飞角度就是11.2度，但我认为对于我来讲，这个球打得高了一点，我希望给它打到10度左右。我自己可能会觉得更舒服。
0: 老师，其实我一直想问啊，你看我之前来之前，我听说有什么信天翁、小鸟球、老鹰球，
3: 是的，对，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其实是高尔夫对打的成绩的一种解释哈。那么小鸟球呢，就是比如说五杆洞的标准杆，你少于一杆，就叫小鸟球。对，那么如果你少于了两杆呢，那就叫老鹰球。对，那么最难见的信天翁，就是你少于三杆，就是信天翁了。
0: 哦，那要是我一杆就直接进洞了，
1: 对，就叫 hole in one，这一杆进洞，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
0: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学习的这样的应该属于一个开始动作，
1: 对，
0: 对
1: 一个全挥杆，
0: 全挥杆开始动作。那下一步我们要学习什么？
1: 那么我觉得，如果初次体验高尔夫呢，我们除了学习开始以外，我们还要学习怎么结束。那么我们用推杆来结束每一个洞，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所以我们下面就去我们推杆。
0: 一提到打高尔夫啊，大家都会想起来蓝天、白云、草地、球头。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之后呢，虽然啊，您说了这个很全面，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差距啊。
1: 你可能光说这个阳光、蓝天哈，你可能忘了还有风、有雨。
0: 对
1: ，OK，对，所以其实室内它有室内的特色和室外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室内呢，其实更能让人专注下来，对吧？我们去掉干扰，我们就剩下专注了嘛，对吧？所以室内的训练呢，是让大家能注意力更集中。其次呢，是不受环境的影响啊。看到这大片的果岭是吧？那么这个叫球洞区
0: 啊，球洞区，
1: 对，就是球洞所在区域。那当我们打完全挥杆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短杆也可以在这里训练的。
0: 哦，在这儿训练短杆。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区域，切球切上来，让球接近我们的球洞。
0: 哦。
1: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果岭也很大，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果岭上，既可以练习非常长的推杆，也可以练习非常短距离的推杆。
0: 没错。
1: 那同时我们看它有这种上下的起伏，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球推上，既可以推上坡，
0: 也
1: 可以
0: 推
1: 下坡。对，也可以推左坡，也可以推右坡。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电视里球，它会转着圈的滚。
0: 对，
1: 是因为它是顺着坡走。所以这个场地基本上模拟了场下所有的果岭上会遇到的情况。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坑，看到没有？
0: 是。
1: 哎，对，这个就是我们管它叫障碍区啊，这就是沙坑了。对，就是说，当我们的球如果打进沙坑以后呢，那么这个球一有可能陷下去，
0: 没错。
1: 第二，在打沙坑的规则是什么呢？是你在瞄球的时候，杆是不能就是碰到沙子的，要悬着空瞄，增大了它的难度。所以你们看哈，这个空间里基本上模拟了场下70%到80%的一个训练场景。那换句话来说，就我们在一个空间内就可以把场下70%到80%的技能就训练了。如果在这里练好啊，下场打个80-90杆就没有问题了。刚才我们体验了全挥杆，对不对？能把球打起来。那高尔夫的结束呢，它就是要推进洞的。你看我们在果岭上有很多小洞，对不对？那么每推进一个洞就叫结束了一个洞。所以最后的一个环节呢，就是让球滚进洞的环节。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管它叫推杆技术。你们来看看这些杆里哪些杆是能让球在果岭上滚动的。
2: 这是，哎，这个好不同呀。
1: 你看他选的其实是对的，他选的是什么？

0: 这样的杆呢，他选了一只这个面非常平的杆。我们对比一下刚才我们打的球杆哈，看当然打的球杆，你看这个面是有斜度的
1: 哦，
0: 对，它就能让球飞起来。但是当我们让球滚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面是平的，所以你选的是对的哈。那我们赶紧来体验一下试试。
1: 嗯，好的。
0: Okay, 这就是我们果岭上的球洞了哈，有18个这样的洞要推进去，它才算结束。就这个球最终呢，它是要滚进这个洞 ，OK 就算结束了。
1: 这么简单是吗？
0: 对，看着是不是非常简单？
1: 对，
0: 我建议你们来尝试一下，我在不教的情况下哈，你们来试一下，就这么短的距离能不能推进？对，你看，
1: 怎么走了呢？
0: 是，这是不是也算一杆对吧？你看刚才你们打了那么远，所以其实高尔夫除了要有这种爆发力的这个挥杆打远的以外，还要有精细，这是和别的运动不一样的。
1: 张元打一下，看看几杆能进去。
0: 哎，滑动而过。
2: 我是还要。
0: 对，你可以走到那边，从这边走到那边推一下，对，
2: 没事，进了吧？
0: 对 ，OK， 可以，
2: 进了，
1: 已经很厉害了。
0: 对，进了，推了一杆，推了两杆，对不对？然后再罚两杆。
1: 为什么罚两杆？
0: 对，因为高尔夫的推球的规则是双脚不能这么推，所以你又罚了两杆。所以高尔夫是有规则的哈。现在给大家一个简单推杆教学，我们就想它是一个大大的灰尘哈，我们要把这个灰尘呢往这个簸箕里扫一下，这个球就已经奔着洞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第二步呢才是握杆。刚才我们学了那个铁杆的全挥杆的握杆，对不 对？我们先用那种同样的方式来握杆好吗？好，握上以后，对，离身体近一点，你看这样你控制杆头是不是比伸直了好控制多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弯腰，你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身体比刚才弯得更低。
1: 对，
0: 但是是不是你对杆的控制感就更强了？
1: 是的。
0: 对，好，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扫一下地试试看，来，张姐来试试看。对，扫过去。好的，这回稍微你观察球是不是滚得多了一点，对不 对？我们让球稍微滚得慢一点试试看。
1: 哇
0: 马上就要进洞了哈。张琪来试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对，
1: 我来说一下获奖感言啊。首先，对，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和技术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二个，让我今天深深的感觉到，高尔夫和身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打得好不好？
0: 太棒了，对，就身高可以打得有可能远，但是呢，在精准性上来讲，依然就是说，每个人有天赋的人更有优势。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讲，我觉得你们先体会把球扫进洞的感觉就 OK 了。我们一会儿稍微练习一下，我们有一个数字化的推杆游戏，让大家感受一下在科技下训练的感觉，好不好？
1: 好的。
0: 还记得一开始我说，咱们这个场馆是个什么场馆？
1: 数字场馆，
0: 对的，
1: 高尔夫的，
0: 对，高尔夫数字降杆的训练馆，对不 对？那么我们来看看，除了我们在刚才看的说模拟室外的这种场景以外，那么室外做不了的，看我们能做什么？果岭上我们看的就像普通的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数字呢，能模拟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其实我们在果岭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线路的。
1: 这个是线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其实就是等高线，
1: 对吧？
0: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地方越向中间聚的，它说明它越高，它越离散越低。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果岭成什么呢？从这边高这边低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个球在滚动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向下加速且有点向这边的现象。那么所以通过这种数字呢，和这种像这种流动性的感觉哈，让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哎，你这个果岭是有坡度的，它是有流动性的，让我们人对坡度有更多的了解，这就是数字加上这个训练，就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效果。
1: 还有哪一些可以给我一些辅助或帮助呢？
0: 我们在初学者刚上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该瞄哪里。你看它有一条辅助线，看到没有？
1: 对，这条辅助线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就让你知道你瞄哪。那么同时呢，如果是更初级的，我们会加一些站位的线路。同时，如果一个人力道控制不好，我们会给他这个格子，比如这样他上多少格，送多少格，他有一个力道的控制感。
1: 那一般对于那种非业余性选手呢，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高他的专注力，提高他的技术技巧呢？
0: 对，既然我们都用数字了，其实数字有训练的功能，也同样有游戏的功能。
1: 哎，这个特别适合我距离闯关。
0: 对，我们把球放在这里。
1: 好嘞。哇，它这样一下子就被识别到了。
0: OK， 是的。那么什么叫距离闯关呢？我们看这是第一关，对不对？我们的球要停那个区域内，它就通过第一关。然后呢，我们再让球停在第二个区域，就通过第二关。如果任何一关没过，就要回到第一关。
1: 好，那张元，你要不要过来玩一会儿？
0: 我们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1: 来给。
0: Okay。是的，你看它这个线路，它往里走。OK， 它进洞了。
1: 哇，
0: 好棒！

0: 是还是要慢一点哦。你感
1: 觉还可以，这个可以的，这个比较可以。哇！
0: 第三关看看，这是不是对力道的一个把控？
1: 对，
0: 哇，你看好直啊，好直啊！现在，哇！停！
1: 哎，对，他最近算近了，算近了，对，
0: 算近了是吧？
1: 对，耶、yeah。感觉怎么样？好玩、
0: 啊、我觉得挺好玩的。你一般就是在枯燥的练习之后呢，突然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数字进行一个赋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能让人坚持下来。
1: 这就是我觉得数字给体育带来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对吧？就有的时候就你不用真的去跑很远的地方，花那么长的时间成本，对吧？其实在这么舒服的空间里大家玩一会儿也很好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高尔夫教学环节已经结束了哈。你们感觉高尔夫难不难？
2: 还有一点难度，
0: 挺难的，
1: 需要练习哈。
0: 对，需要练习。
1: 但是作为小白，我认为你们今天的表现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已经算是有天赋的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最后呢，给大家一个挑战，我要设计三个游戏的环节。对，那么这三个挑战呢，就把今天我们学的所有的内容就都全都过一遍啊。首先呢，我们要挑战一个打靶的游戏哈，这个谁分高谁赢啊。第二个呢，是一个打上果岭的游戏，看谁能接近球洞。好，第三个呢，就是在果岭上我们推球，看谁能把这个球推进洞。
0: 太难了，太难了！张然来上道具。
1: 还有道具吗？
2: 当当
1: 当！什么东西这是？
0: 您是高手，我们是小白，所以一会儿呢，在比赛过程中呢，您需要带着这个道具，然后跟他来进行比赛。
1: 像是蜜蜂在看东西。
0: 对，但是老师呢，我觉得您是高手，所以一会儿呢，您一定没有问题的。
1: 那让我们开始吧。
0: 好，
2: 加油！
1: 好，那么现在这是我们第一个挑战啊，比赛非常简单，就是每人打三颗球，对吧？而我要带着他打，那么由你先来，好吧，请。好球。哇，你打得很直，但是打到了一分。啊，打偏了，
2: 进水了。
1: 其实对于初学者已经不错了。好球，还是一分，又打高了。好吧，你都成功了。哎呀，我觉得我甚至可以闭眼打赢你。哦。对，我决定戴着眼镜单手打。

0: 啊、哦、，OK，
1: 可以。
0: 咱俩的分数你只得了一分，我得13分，我也不太高哈。但是实际上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现在第二个挑战就是这个果岭了，好吧？那我们要尝试在这里用一杆打到启动那个方向，看你离启动有多远，好吧？离启动越近就越好。还是你先开始，每人打三颗球吧，好不好？
1: 好。嗯
0: 啊，还可以打深了一点点，对不对？哇，好球，好球！
1: 哇哇哇、
0: 啊！你看，离球洞现在是8.7码。
1: 我加油，争取再近一点。
0: 加油，加油，加油！好像近一点，看看还剩6码，还剩6码。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很好的成绩。那交给我。比你那个远一点，比你那个远一点，对，现在还是你最近啊。
1: 老师，它的码数跟距离是米有什么区别？
0: 对，就是码更数更大，一码等于0.9米左右。行不行？这个，弹一下，还剩3码，
1: 3.4码，
0: 剩4码。最后一颗球啊，这个更近，停下，2码，
1: 停住了。
0: 哎呀，不好意思。OK， 还是我赢，
1: 心服口服。
0: OK， 我们进入下一项挑战好不好？
1: 好。
0: OK， 我们呢在推杆这个环节呢，我们选三个位置，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每一个环节都有一分。好，那第一洞我先来 ，OK， 我还让着你吧，我左手我觉得就够了。
1: 哇
0: ，OK，OK，、okay, okay,
1: 还是可以的。
0: 下一洞你先来。
1: 哇哇哇哇
0: ！OK， 我这样，我给你个机会。高尔夫有一个民间规则叫 Monaghan， 就是让你再打一次。

0: 对，给你个机会再打一次好不好？但如果这次再不进就没有了啊。OK， 我有蟹哦，
1: 边边，
0: 好，这个洞我认真一点。
1: 哇哇哇，这么厉害。
0: 好，你的机会在最后一洞了哈，我推荐的是不是就没有悬念了？
1: 哇，我挑战自己。
0: 哦，
1: 好大！
0: 看来想赢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你看，其实高尔夫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既需要我们去有爆发力、有协调性，也需要有专注力、有控制能力，对不对？所以高尔夫是个特别全面的运动。
2: 哎呀，王老师好厉害，好厉害！果然是姜还是老的辣，高手他就是高高手啊！
0: 对，我都快晕吐了，这个真的其实有难度的啊。啊、
2: 那您觉得今天张元呢，通过您的一系列教学的以及比赛之后，表扬一下？
0: 作为我看过的很多的女生来讲啊，她曾经又是运动员，那么她的表现还是保留着运动员的运动素质的，所以她的学习是非常快的，对吧？那到后期她在打球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心理上的特点。对，所以呢，其实高尔夫是一个需要漫长的运动。当然，高尔夫能陪伴你一生，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可以从小打到老，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对高尔夫有兴趣，希望你一直打下去。
2: 哎，张元要继续的来努力坚持练习了。那今天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呢，你发现我们的数字高尔夫呢和平时高尔夫的之间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像我之前会看到在室外，然后有一些球场嘛。然后包括阳光啊、日晒那种方面，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完全不需要就是考虑到外面阳光的问题，
2: 对，
1: 以及我们很近，然后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学、去打这个球，然后让我感觉蛮有意思的。我真的很想多来这里感受一下，然后仔细学一下这个。
2: 其实就像你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一些运动呢，我们是需要受到场地的一个限制，而且一开始呢，王老师也说了，我们在一开始认真进行学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受到外界的一个纷扰，而且要踏踏实实的去进行每一步这样的一个专注的一个练习。
0: 对
2: 啊，那再次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数字体育潮，然后感谢张元，谢谢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数字体育潮，我们下期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耶、
0: yeah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

0: 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

0: 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
1: 嗯，
2: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是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急需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1: 嗯，
3: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3: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
1: 嗯，
3: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4: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1: 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
1: 嗯，
0: 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0: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

0: 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成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反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5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

0: 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1: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2: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 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1: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

0: 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

0: 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1: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应该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3: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之声》。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搭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件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异域银记鳃。

0: 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病，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源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2: 所以你只要稍微用点劲，把它一插，
3: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来了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0: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3: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来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0: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3: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4: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0: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4: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是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素株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5: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0: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3: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4: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0: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6: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

0: 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这样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1: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2: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3: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2: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建立了血型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4: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殖催乳颗粒啊、蜘蛛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2: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5: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6: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7: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2: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8: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2: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8: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这一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9: 通过这种推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10: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

0: 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1: 多年来，江苏木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仲裁、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木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一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2: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木力量。
1: 农牧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笛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4: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4: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8: 早上好。
4: 早。
8: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

0: 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 这65分钟的常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2: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2: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这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组第二一个赵根，看小二然和黄一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2: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2: 在我们的5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呢，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呢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

0: 的课。
1: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六十。

0: 这是一种态度。
1: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1: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3: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4: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你是想搞双循环？
5: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道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5: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5: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 面对球类项目上

0: 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1: 我们以五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三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五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2: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1: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0: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2: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3: 三立正，站起，
4: 我看齐，
5: 来，所有人想坐正。
0: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1: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 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是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7: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8: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9: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
1: 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算是很强的。
0: 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1: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学校的体育教育已经逐渐从强调运动训练转向全面的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体教融合的新路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是天津市嘉诚中学副校长陈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小丽，欢迎两位。陈校长呢，我们嘉诚中学呢是在19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
3: 是的。
2: 能不能还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嘉诚中学的相关情况？
0: 天津市嘉诚中学呢，它是一所隶属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它创建于1994年。最早是依托于天津市一所百年名校，就天津市耀华中学创立的一所民办公助学校。2003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耀华嘉诚国际中学。又在2022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嘉诚中学。30年来呢，学校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我们像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近五年来，学校达到985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280人，达到211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720人。学校呢是始终是秉承耀华中学勤朴忠诚的校训精神啊，学校是以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努力追求民办学校的高位发展与办学特色。
2: 我们反复在提体教融合一体化设计，咱们学校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熟悉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现代体育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蔡先生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学的发展，他旨在通过学生的体育教学来推

0: 推动全民的体育运动。嘉神中学呢，历来非常重视体育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教学呢，培养学生坚韧的一个学习毅力，并且让学生收获一项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那么以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体育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
1: 那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是学校要优先保障体育教学的这个课时量啊，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的都知道，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很大的内在的诱惑啊。但是学校得益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历来重视体育教学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坚持在即使在高考压力很大的前提下，我们也坚持让体育教学的课时量得到保障啊，并且呢，学校是开发了很多多元化的体育课程，比如说像飞镖啊，还有腰旗橄榄球这样一些具有趣味性又有锻炼价值的体育活动。我们学校呢，还是把体育教学跟其他学科的教学进行跨学科的一个融合，像比如说我们体育老师跟生物老师一起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运动中的人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除此之外呢，学校还很重视关于体育老师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我们采取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把体育老师送出去交流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一些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家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校外体育导师，那么通过他们的一些讲座来指导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那么体育体教融合还离不开学校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内的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足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学校也还积极参加包括天津市和平区举办的各类赛事。另外呢，学校还积极组织一些体育社团，包括是羽毛球社团、健身操社团这样一些，来鼓励学生积极的投身于体育运动中。啊，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学生的体育成绩和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表现也纳入学生的一个综合评价里，这样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
1: 那有句话说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对学校的师资建设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0: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学校1100个学生，120多个老师，120多个老师里面就有七位专职的体育老师啊。另外从质的方面，我们学校对于体育老师的这个入职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家正规的体育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像我们的张老师啊，在天津体院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的体育院校的比赛，代表学校拿下了七个项目的这个团体冠军啊。入职以后呢，也先后两次啊，拿下了我们天津市第9届、第10届双优课比赛的优秀奖啊，两次拿下了天津市基本功大赛的一等奖。
1: 那在进行教师选拔方面，包括招聘方面，我们有哪些侧重点？
2: 首先就是体育教师呢，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专项，对吧？是否过硬？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否全面？像我们中学涉及到的体操、田径，包括球类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考评和考量，然后通过我们的试讲，然后再决定我们老师是否能留得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专多能。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著名的体育院校，像我们耿安娜老师，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她呢是跳远三级跳远100米和这个羽毛球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所以说她是一专多能，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然后呢是刘鹏飞老师，他呢是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他曾经是天津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通过在体院的一个专业化学习，然后取得我们一个教师资格，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学任教。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乒乓球老师，他们两位呢是在和平区的这样一个乒乓球中考项目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言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羽毛球老师，他 他们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很丰富的

0: 经验，然后很多次取得了市级、区级的优秀教练员称号。
1: 刚才您提到，对于我们体育老师呢，需要做到一专多能。这个一专和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育教育专业。那么作为我呢，首先我是这个健美操专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专项。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上大学期间也会进行田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各个项目的学习。一专多能说的是我在自己专业的这个基础上很强，另外的话呢，就其他项目我也能很好的去掌握。因为我们在中小学这个体育教育过程中，它教材当中涉及的项目很多，我们不能是光发展自己的专项而忽略其他。
1: 需要全面进行，
0: 对，全面发展。对。
1: 刚才您提到呢，我们的老师呢经常带学生参加的各类的一些比赛。那我们学生目前呢取得哪些成绩呢？
0: 我们是24年参加了我们天津市就是青运会的一个跳绳比赛，然后取得了天津市的高中组团体第二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区的一个跳绳比赛呢，我们拿到了第一，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天津市的这样一个跳绳比赛。像我们2023年、2022年，我们是连续多次获得了和平区春季、秋季运动会的高中团体第二名的成绩，包括第四名，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逐步往上提升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参加了和平区的游泳比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就是团体第三名的成绩。2018年我们参加全国啦啦操锦标赛，获得了两个第一名。
1: 张老师，您刚才在比赛项目中提到了一个跳绳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它不能走职业化道路，也不能为高考带来优势，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呢？
0: 首先从我们一线教学来说的话呢，我们项目没有就是区分，然后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呢，首先第一，跳绳它是我们从中学开始一个体育中考项目，另外我们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用跳绳来进行体能练习，各个项目的话对它的这个要求都比较高。另外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通过各种这个比赛，然后挖掘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上面的一个优势，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挖掘，然后同学们进一步去参加比赛，从而让学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获得感和一个成就感。
1: 我看咱们学校呢，它其实很多项目在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陈校长，
2: 其实我们认为要体育运动呢，首先是让学生有个健康的体魄啊，有个坚韧不拔的这么一个毅力，他至于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说我们不特别追求学生在体育方面一定要取得什么名次，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长，重在培养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呢，学校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也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策略。
0: 首先就是咱们从篮球然后冰球，首先是从天津引入的，然后传播到我们的全国。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也率先提出了奥运三问。另外的话呢，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正廷也是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 那得益于这个丰富的体育土壤，咱们学校呢在这里是生根发芽，体育事业呢也是蓬勃发展。
0: 所以才促使了我们在体育教学方面能够更好的去响应我们天津市的这样一个号召，和顺应一个我们就国家对体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因为在天津啊，就是说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是要全面性然后普及性，让同学们每一个项目都接触得到。比如说有同学我喜欢球类运动，有同学喜欢这个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飞盘，对吧，腰旗橄榄球这一类的，就从他的兴趣出发，然后就培养他整个一个终身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样一个意识。
1: 您刚刚提到我们学校的开设腰旗橄榄球，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对
1: 已经入选了一个项目，
0: 对，
1: 然后还有飞盘，正是大家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项目，那还有哪些？
0: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像那个我们像我带的健美操，也就啦啦操队，还有我们的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涉及。我们还有排球，然后邀请了我们天津女排的殷娜教练，然后到学校进行指导，然后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女排的精神，然后指导我们老师做一个教研。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在我们排球这个运动队上面给同学们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从而我们再进行区级、市级的一些比赛，然后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1: 那学校呢也是在不同的项目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啊，这是不是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对学校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这。

0: 方面我们学校没有做过专门的规划，我们更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更希望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啊，并不是要规划学生一定要往哪方面去走。
1: 对，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体育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够掌握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管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还是健美操也好，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让他的身体更能变得更加的强健，更能变得更加的健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然后为以后的这样一个人生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基础。另外的话呢，就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塑造人的品格，然后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
2: 有正确的人生观，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
1: 对，能够勇敢面对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这方面。
2: 那我们高中的育人理念，体育育人理念是什么？
0: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我们旨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呢，来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能力，还有这个体育品格以及健康的行为。就是在我们学校来说，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为成绩可能决定你三年后的走向，而你的身心健康，你的全方位发展那么可能决定你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就是健康的学生，所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没有身心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加成的学生。
2: 确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我们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呢？
1: 像体育素养这一块的话呢，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体育锻炼，对吧？通过体育锻炼，通过这个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就是在行为健康行为方面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体育健康课，那么我回家可以为我的家人制定一份我的运动计划设置一份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素养，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得到。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文化素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足球，然后延伸到我们的足球文化包括其他的这些一些项目的起源，让他了解我们中国这个体育这样一个发展史和这历史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一个荣誉感。比如说就是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呢是报考的这个厦门大学，然后当时呢他选修的是我的健美操专项课。然后有一天他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地跟我说张老师我特别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参加厦门大学的面试了然后我特别特别受益的就是您的健美操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面试，他们让我做一下自我展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健美操课程的这样一个起源，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还跳了一段展示了一下我就是在健美操这方面的一个技能。然后孩子说面试一下就通过了，老师看我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精神，所以说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包括进入大学给他们做了一个助力。
2: 其实很多时候呢，体育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刚才我们提到了身心健康嘛，那我们不需要孩子其实去取得多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他只要从内心开始有自信，然后遇到困难呢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理念吧。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平时一线教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必须教育你成什么样，比如说我要养成你什么样的意志品质，其实更多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横向飞雪腾跃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横向的时候他又宽又大，我们可能就是很害怕不敢跳过去，但是可能老师的一句话你加油你可以，就是给了孩子一个自信，然后他当他跳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就已经成功了。
2: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老师言传身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呢现在虽然在一线教学，但是也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一个提高，也在不断的参加各种的一个比赛。
1: 对，对，像那个我们现在市区级的这些比赛很多，像这个天津市的就是体育学科教育教学技能大赛我们有老师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获得了三个就是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参加比如说一些教学比赛 像我在4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东三省

0: 一区的一个现场展示课。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体操横向飞的腾跃。这节课呢，我是在天津市的第十届双优课当中取得了一个市级的一个二等奖。因为这个教材的特殊性，然后也有幸被天津市就是选中，然后代表天津市去参加了东三省一区一市的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活动。之所以这个课程被选中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教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的话呢，对就是学生育人价值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提到的，横乡分子腾跃，它面对学生，它其实是一个障碍啊，在体育课上，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迁移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不至于说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1: 这个动作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对。他呢，如果说孩子掌握不好这项技能的话，很容易就是栽倒，对孩子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挑战，
1: 所以需要老师在，
0: 对，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是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充分的理解这个动作。另外的话呢，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一定是掌握良好的保护与帮助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托底，说老师在这儿我不怕，通过保护与帮助，再通过自己独立完成动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自信，然后掌握这项技能。
1: 这也是我们学校鼓励老师去参加各种比赛的一个初衷，对吗？
2: 是的。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呢，老师能够把自己这个动作练好，给学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0: 对，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的话，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身体是第一位，我们要以赛促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是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能。要想人精神，首先体能是第一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为学生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学习横向飞的腾跃，那老师能不能跳得过去？老师的动作完成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很重要。就老师你能做，说老师都敢做，那我也可以。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通过各种比赛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体能。
1: 因为体育教育呢还和其他的学科呢是有所不同的，是因为是不进则退嘛。
0: 对。
1: 很多项目呢，如果我们经常不练习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老师呢做示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汇报了。
0: 对，就退化了。说老师能不能扣得了篮，老师来一个乒乓球的推挡能不能一下就是把对方制胜，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话很重要。
1: 那毕竟呢，有时候很多老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扣一个帅气的篮，
0: 对，
1: 老师说哇，我那个学生说哇，我就要像我的老师这样。
0: 对，是。
1: 那老师呢，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教学生的，又是如何进行带队训练的呢？
0: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更多的是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吧。首先就是我今年将近也40岁了，然后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首先第一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活力，另外的话呢，一个是加强我们的一个教研。学习更新的方法和这个教学理论，充实自己，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学生，然后让学生接触更多的一个理念。另外的话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教学，让自己首先自身硬，然后再跟学生去言传身教。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让学生知道，我既然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努力去拼搏，去进取。到最后，不管成绩如何，我觉得就不太重要了。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过程，包括平时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他通过体育锻炼，然后迁移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他就会知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坚持，我要努力。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咬咬牙，我还得再坚持一下。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咱们学校呢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一个历史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过去。我们的一个体育规划以及我们的实施，那未来呢，对于咱们体育教研组，您是怎么进行一个规划的？
0: 从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带领老师们，然后更好的去教研，跟随和平区，跟随天津市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把我们体育教学做好，落实到实处。另外的话呢，把我们的学生带好，然后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好，然后保持我们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陈校长呢？那从学校的规划方面呢？
2: 首先呢，体育它需要有这个设施和环境的，所以学校首先在硬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包括建设新的体育场馆和引进一些新的体育

0: 用品、体育设施，这样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需要。另外就是在软件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老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啊，让老师来吸收最新的啊最有效的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开发更多的这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些体育课程。那么另外就是要增加校与校之间的这种校际的联络啊，增加这种跨校区之间的一些活动和比赛。总之就是要营造刚才我说的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这种氛围，全校上下都时时刻刻随时都有一种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的氛围。我认为这是学校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呢，再次感谢嘉诚中学的陈迅校长和张小丽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谢谢。
1: 那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5: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4: 对，点对点的，点对
5: 点
4: 的，校对校的。
5: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

0: 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

0: 还有各地是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

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

0: 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产线上解

0: 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他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

0: 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

0: 成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

0: 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

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

0: 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啊，我们要体验的是高尔夫。哎，高尔夫有点难吗？能学会吗？来找一下今天的挑战者。张儿，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你怎么这么高啊？
1: 我180，
0: 180啊！
1: 对，我本身是打排球的。
0: 那怎么今天来想到体验我们高尔夫呢？
1: 因为也有在电影上看到过我们高尔夫打球的一些比赛，感觉很帅。然后我想跨界的去感受一下我们高尔夫这项运动。
0: 我觉得你今天体验肯定没问题。
1: 真的吗？
0: 肯定。
1: 我可是小白。
0: 哎，我看好你。
2: 但是我今天我有一个小疑惑。哦，
0: 什么疑惑啊？
1: 我们不应该是在绿绿的草坪上面打我们的高尔夫吗？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对于你这种小白来说呢，我们今天数字体育潮呢一上来就跟你上了一个高科技，所以里面呢一会儿呢是有我们的实现你愿望的人呢在那等着你，相信呢他今天可以完成你的小目标。哇，
1: 阿拉丁神灯。哎，
0: 好像是哦，走来认识一下。
1: 好。

0: 王丽老师好，
1: 站起来好。
0: 张元呢，这个就是今天实现你愿望的人，王丽老师。
2: 王老师好。
1: 哎，张元老师大家好。嗯，
0: 张元呢今天就想实现他的一些小目标，但是来到这儿之后呢，他觉得有些小疑惑，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OK， 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场地跟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户外的阳光场地不一样？
2: 对啊。
1: 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专门对训练用的，叫高尔夫数字降杆研究院。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主要就用来教学。那么今天你想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2: 打起来拍个好看的照片。
1: 其实我觉得高尔夫第一个就是你要体验它的乐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动作啊，就是让拍照很好看，第三个我觉得基本的了解高尔夫的规则。
0: 哦，那走吧，我们现在就赶紧把装备给穿一下行吗？
1: OK， 是这样，我们在所有的运动开始之前其实都需要做热身哈。在来之前给大家都带了一个我们这个心率的手环
0: 哈。没错，
1: 对的。这个手环是干嘛使的呢？就是说为了更健康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用数字的这种监控，让我们的热身会更专业一点，让我们整个在训练当中也能把控每个人他的身体状态的特点，未来他的训练会更科学更安全。
0: 那像我这种身高打高尔夫就可以吗？
1: 不，其实高尔夫特别包容，就是其实什么身高都可以打。首先他从年龄跨度确实是非常大的，小孩这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都可以一起打的运动，所以他的包容性是很高的。
0: 要不我们赶紧开始健身吧。
1: 我们今天用常驻的一套体系来打热身，这个体系非常有意思。这个热身呢不仅能让我们快速的让身体热起来，还能达到让我们的身体的关节的灵活呀，然后放松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先开始热身。
3: 大家好，我叫邹欣彤，是常驻体育的教练，然后今天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下打高尔夫之前的热身运动。这个呢通过我们抖动双臂，然后去达到我们对身后斜方肌的一个热身收缩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动作单天环抬手啊，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就对我们肩部的一个放松还有柔韧性提升有很大的效果。
1: 热身当中呢我们会包括脊椎的、腰椎的，对吧，那么包括胸椎的，它们的旋转来让我们激活它的，这样你在打球的时候你的旋转会更顺畅，而且你注意

0: 他为什么手臂伸直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在转脖子的时候，他其实脖子没转。
1: 哦，他是上半身在画圆。
0: 对了，对，所以他其实达不到这个位置的放松和他的这种活动，所以把手撑开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成为一个钢体。
1: 对，固定住它。哎，
0: 对，这样你的脖子才是真正的转起来。
1: 我发现我们的心率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啊！你看张元的都到157了。然后欣桐的119，
0: 你会发现它能快速让你热身，就其实不像大家说认为我要一定要跑一定要跳，其实热身你达到心率的60%-70%已经是热身状态了。我们待会儿就可以来先了解球杆。
1: 啊，球杆，好的，走去看看球杆去。嗯，来到这儿我就知道了，肯定进入到我们的数字区域，对吧？嗯，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高尔夫的一个模拟器哈。那我们其实是通过现在上面的这个高速摄像机来捕捉球在打的时候的飞行，然后呢，通过运算呢来模拟出球飞行的真实弹道，这样呢会更准确地分析出你的杆到底是怎么打球的，就对于我们教学是有非常大帮助的。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打球要用的装备了。这个是我们很多的练习杆都放在这里哈。真正下场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只能携带14支高尔夫球杆。我们第一次接触高尔夫，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球杆，我们现在来看，根据你们的喜好，你们先摸一下，看你们会觉得哪支杆有意思，你们就抽出来，我们打一下试试。
2: 好像有点不一样。
0: 他好会选。
1: 好会选吗？
0: 对。他选了一个特有年代杆，这个杆可能比他还要大。
1: 是吗？
0: 这个在我们高尔夫里开球杆叫木杆，叫一号木。它为什么叫木杆呢？木头其实确实它原来是用木头做的，它做的很大，所以它看得很清晰。但是由于科技发展，它慢慢变成了金属的这个头，但是它还沿用那个叫法叫木杆。我们今天的尝试呢，就是先摸到一只我们感觉 OK 的杆，我们试挥一下。我们的第一步呢，学习并不是要学握杆，而是要学习找到球杆的特性。我来做个小示范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小示范。 OK， 双脚呢正常呢就是与肩同框站立。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看我的双手哈，我们先松松的让球杆搭在手指上，就勾住杆就行，不要攥。所以我们的第一部分训练就是站在这里让球杆在身前摆动。然后我现在打不到地是不是？来，我们慢慢的右弯膝盖，右弯这个髋这个位置，又胸也往下勾，就一点一点的往下找，直到什么呢？你在摆动的时候，你的杆碰到了地。好，找到这感觉了以后呢，往前走一步，让这个位置哈刚好在球这个位置出现，这个球就出去了。OK， 好吗？那我们来试一试。嗯，
1: 来，张元试一下吧。
0: 哎，对，非常好。你看它像不像摆钟？
1: 像。
0: 对 ，OK。哇。OK。我们现在下一步是要怎么办呢？增大摆动幅度，增大你的摆动幅度到上杆，你可以感觉到很高的地方，对，然后你再悠过来，完了再到很高的地方，你会发现你就好看的动作就出来了。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还要加上一点这个。
0: 对对，你看他自己就出来了，你看。
1: 别动，哎，马上截张图。那老师，您觉得就是他的目前来说，他这个小目标实现了吗？
0: 对于吹来讲，打得好看，然后还能打中球，我觉得已经完成这两个目标了。OK， 那我给演示一下这个球到底怎么打哈。对，你可能需要离远一点。在刚学高尔夫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哈，很重要，就是安全。就我们刚初学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球杆它是有幅度的。
1: 对
0: 对，所以你看我在挥动的时候，它是非常宽的，它站在那里就很危险。那包括就是我们身后其实都是要有很大的空间的，这点要注意哈。
1: 哇哇塞，这球还在飘着是吗？哇，还没到啊，
2: 它好高啊。哦，
1: 我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它的球速以及它的距离了，是吧？
0: 是的。
1: 那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上面的数据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嗯，
0: 非常好，你注意到数字了，是吧？其实这就是在室内训练的一个特点。这些数据呢，能帮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杆头的速度啊，击球的角度啊，杆面的角度，就这些角度能帮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更准确的知道你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嗯，
1: 比如说刚才您的这个球呢，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
0: 我们的这个球，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看到了一个第二个数据，你会看到什么击球的距离，对不对？我打了271码，那么这是一个很清晰的看到数据。那么这个当中呢，我这个发射角第四个数据会看到这11.2度，看到没有？嗯。那么其实它代表着我这颗球的起飞角度就是11.2度，但我认为对于我来讲，这个球我打得高了一点，我希望给它打到10度左右，我自己可能会觉得更舒服。
1: 老师，其实我一直想问啊，你看我

0: 之前来之前，我听说有什么信天翁、小鸟球、老鹰球，
1: 是的，对，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其实是高尔夫对打的成绩的一种解释哈。那么小鸟球呢，就是比如说五杆洞的标准杆，你少于一杆，就叫小鸟球。哦，对，那么如果你少于了两杆呢，它就叫老鹰球。对，那么最难见的信天翁就是你少于三杆就是信天翁了。
0: 哦，那要是我一杆就直接进洞了。
1: 对，就叫 hole in one， 这一杆进洞，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
0: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学习的这样的应该属于一个开始动作，对，
1: 一个全挥杆，
0: 全挥杆开始动作。那下一步我们要学习什么？
1: 那么我觉得，如果初次体验高尔夫呢，我们除了学习开始以外，我们还要学习怎么结束。那么我们用推杆来结束每一个洞，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所以我们下面就去我们推杆。
0: 一提到打高尔夫啊，大家都会想起来蓝天、白云、草地、球头。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之后呢，虽然啊您说了这个很全面，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差距啊。
1: 你可能光说这个阳光、蓝天哈，你可能忘了还有风有雨。
0: 对
1: ，OK，对，所以其实室内它有室内的特色和室外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室内呢，其实更能让人专注下来，对吧？我们去掉干扰，我们就剩下专注了嘛，对吧？所以室内的训练呢，是让大家能注意力更集中。其次呢，是不受环境的影响啊。我们看到这大片的果岭是吧？那么这个叫球洞区
0: 啊，球洞区，
1: 对，就是球洞所在区域。那当我们打完全挥杆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短杆也可以在这里训练的。
0: 哦，在这儿训练短杆。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区域，切球切上来，让球接近我们的球洞。
0: 哦，
1: 对，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果岭也很大，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果岭上，既可以练习非常长的推杆，也可以练习非常短距离的推杆。
0: 没错。
1: 那同时我们看它有这种上下的起伏，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球推上既可以推上坡，也可以推下坡，
0: 下坡
1: 对，也可以推左坡，也可以推右坡。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电视里球它会转着圈的滚，
0: 对对 对,
1: 对，是因为它是顺着坡走。所以这个场地基本上模拟了场下所有的果岭上会遇到的情况。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坑，看到没有？
0: 是。
1: 哎，对，这个就是我们管的叫障碍区啊，这就是沙坑了。对，就是说当我们的球如果打进沙坑以后呢，那么这个球一有可能陷下去。
0: 没错。
1: 第二，在打沙坑的规则是什么呢？是你在瞄球的时候，杆是不能就是碰到沙子的，要悬着空瞄，增大了它的难度。所以你们看哈，这个空间里基本上模拟了场下70%-80%的一个训练场景。那换句话来说，就我们在一个空间内就可以把场下70%-80%的技能就训练了。如果在这里练好啊，下场打个80-90杆就没有问题了。刚才我们体验了全挥杆，对不对？能把球打起来。那高尔夫的结束呢，它就是要推进洞的。你看我们在果岭上有很多小洞，对不对？那么每推进一个洞就叫结束了一个洞。所以最后的一个环节呢，就是让球滚进洞的环节。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管它叫推杆技术。你们来看看这些杆里哪些杆是能让球在果岭上滚动的。
2: 这是，
3: 这个好不同呀。
1: 你看他选的其实是对的，他选了一只什么样的杆呢？他选了一只这个面非常平的杆。我们对比一下刚才我们打的球杆哈，但当然打的球杆，你看这个面是有斜度的。
0: 哦，
1: 对，它就能让球飞起来。但是当我们让球滚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面是平的，所以你选的是对的哈。那我们赶紧来体验一下试试。
0: 嗯，好的。
1: Okay, 这就是我们果岭上的球洞了哈，有18个这样的洞要推进去，它才算结束。就这个球最终呢，它是要滚进这个洞 ，OK 就算结束了。
0: 这么简单是吗？
1: 对，看着是不是非常简单？
0: 对
3: 对
1: 对。我建议你们来尝试一下，我在不教的情况下哈，你们来试一下，就这么短的距离能不能推进？对，你看。是，这是不是也算一杆，对吧？你看刚才你们打了那么远，所以其实高尔夫除了要有这种爆发力的这个挥杆打远的以外，还有精细，这是和别的运动不一样的。
0: 张元打一下，看看几杆能进去。
1: 哎，滑动而过。
3: 我是还要过去。
1: 对，你可以到走到那边，从这边走到那边推一下。对，
3: 没事，进了吧？
1: 对 ，OK， 可以，
3: 进了，
0: 已经很厉害了。
1: 对。进了，推了一杆，推了两杆，对不对？然后再罚两杆。
0: 为什么罚两杆？
1: 对，因为高尔夫的推球的规则是双脚不能这么推，所以你又罚了两杆。所以高尔夫是有规则的哈。现在给大家一个简单推杆教学，我们就想它是一个大大的灰尘哈，我们要把这个灰尘呢往这个簸箕里扫一下，这个球就已经奔着洞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第二步呢才是握杆。刚才我们学了那个铁杆的全挥杆的握杆，对不 对,
3: 对，
1: 我们先用那种同样的方式来握杆好吗？好，握上以后，对，离身体近一点，你看这样你控制杆头是不是比伸直了好控制多了？
0: 是。
2: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弯腰，你们会发现什么？我们身体比刚才弯得更低。
0: 对。

0: 但是是不是你对肝的控制感就更强了？
1: 是的。
0: 对，好，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扫一下地试试看，来张姐来试试看。对，扫过去。好的，这回稍微你观察球是不是滚得多了一点，对不 对？我们让球稍微滚得慢一点试试看。
1: 哇
0: 马上就要进洞了哈。张琪来试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对，
1: 我来说一下获奖感言啊。首先，对，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和技术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二个，让我今天深深的感觉到，高尔夫和身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打得好不好？
0: 太棒了，对，就身高可以打得有可能远，但是呢，在精准性上来讲，依然就是说，每个人有天赋的人更有优势。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讲，我觉得你们先体会把球扫进洞的感觉就 OK 了。我们一会儿稍微练习一下，我们有一个数字化的推杆游戏，让大家感受一下在科技下训练的感觉，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还记得一开始我说，咱们这个场馆是个什么场馆？
1: 数字场馆，
0: 对的，
1: 高尔夫的，
0: 对，高尔夫数字降杆的训练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看，除了我们在刚才看的说模拟室外的这种场景以外，那么室外做不了的，看我们能做什么？果岭上我们看的就像普通的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数字呢，能模拟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其实我们在果岭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线路的。
1: 这个是线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其实就是等高线，
1: 哦，对吧？等高线。
0: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地方越向中间聚的，它说明它越高，它越离散越低。所以现在我们这果岭成什么呢？从这边高这边低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个球在滚动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向下加速且有点向这边的现象。那么所以通过这种数字呢，和这种像这种流动性的感觉哈，让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哎，你这个果岭是有坡度的，它是有流动性的，让我们人对坡度有更多的了解。这就是数字加上这个训练就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效果。
1: 还有哪一些可以给我一些辅助或帮助呢？
0: 我们在初学者刚上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该瞄哪里。你看它有一条辅助线，看到没有？
1: 对，这条辅助线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就让你知道你瞄哪。那么同时呢，如果是更初级的，我们会加一些站位的线路。同时如果一个人力道控制不好，我们会给他这个格子，比如这样他上多少格送多少格，他有一个力道的控制感。
1: 那一般对于那种非业余性选手呢，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高他的专注力，提高他的技术技巧呢？
0: 对，既然我们都用数字了，其实数字有训练的功能，也同样有游戏的功能。
1: 哎，这个特别适合我距离闯关。
0: 对，我们把球放在这里。
1: 好嘞。哇，它上一下子就被识别到了。
0: OK， 是的。那么什么叫距离闯关呢？我们看这是第一关，对不对？我们的球要停那个区域内，它就通过第一关。然后呢，我们再让球停在第二个区域，就通过第二关。如果任何一关没过，就要回到第一关。
1: 好，那张元，你要不要过来玩一会儿？
0: 我们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1: 来给。
0: OK。是的，你看他这个线路，他往里走。OK， 他进洞了。
1: 哇，
0: 好棒！
1: 是还是要慢一点哦？
0: 你感觉他可以，这个可以的，这个叫可以。哇！
1: 第三关看看，这是不是对力道的一个把控？
0: 对，
1: 哇，你看好直啊，好直啊！现在，哇！停！
0: 哎，对，这他最近算进了，对，
1: 算进了，
0: 对，
1: 耶。
0: 感觉怎么样？好玩吗？
1: 我觉得挺好玩的。你一般就是在枯燥的练习之后呢，突然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数字进行一个赋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能让人坚持下来。
0: 这就是我觉得数字给体育带来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对吧？就有的时候就你不用真的去跑很远的地方，花那么长的时间成本，对吧？其实在这么舒服的空间里大家玩一会儿也很好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高尔夫教学环节已经结束了哈。你们感觉高尔夫难不难？
2: 还有一点难度，
1: 挺难的，
0: 需要练习哈。
1: 对，需要练习。
0: 但是作为小白，我认为你们今天的表现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已经算是有天赋的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最后呢，给大家一个挑战，我要设计三个游戏的环节。对，那么三个挑战呢，就把今天我们学的所有的内容就都全都过一遍啊。首先呢，我们要挑战一个打靶的游戏哈，这个谁分高谁赢啊。第二个呢，是一个打上果岭的游戏，看谁能接近球洞。好，第三个呢，就是在果岭上我们推球，看谁能把这个球推进洞。
1: 太难了，太难了！张元来上道具。
0: 还有道具吗？
2: 当当！
0: 什么东西这是？
1: 您是高手，我们是小白，所以一会儿呢，在比赛过程中呢，您需要带着这个道具，然后跟他来进行比赛。
0: 像是蜜蜂在看东西。
1: 对，但是老师呢，我觉得您是高手，所以一会儿呢，您一定没有问题的。
0: 那让我们开始吧。
1: 好，
2: 加油！
0: 好，那么现在这是我们第一个挑战啊，比赛非常简单，就是每人打三颗球，对吧？而我，

0: 然后带着他打。那么由你先来，好吧，请。好球！哇，你打得很直，但是打到了一分。啊，打偏了，
1: 进水了。
0: 其实对于初学者已经不错了。好球，还是一分，又打高了。好吧，你都成功了。哎呀。

0: 啊、哦、，OK，
1: 可以。
0: 咱俩的分数你只得了一分，我得13分，我也不太高哈，但是实际上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现在第二个挑战就是这个国岭了，好吧？那我们要尝试在这里用一杆打到奇洞那个方向，看你离奇洞有多远，好吧？离奇洞越近就越好。还是你先开始，每人打三颗球吧，好不好？
1: 好。
0: 啊，还可以打深了一点点，对不对？哇，好球！好球！哇哇哇、啊！你看，离球洞现在是8.7码。
1: 我加油，争取再近一点。
0: 加油，加油，加油！好像近一点，看看还剩6码，还剩6码。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很好的成绩。那交给我。比你那个远一点，比你那个远一点，对，现在还是你最近啊。
1: 老师，它的码数跟距离是米有什么区别？
0: 对，就是码更数更大，一码等于0.9米左右。行不行？这个，弹一下，还剩3码，
1: 3.4码，
0: 剩4码。最后一颗球啊，这个更近，停下，2码，
1: 停住了。
0: 哎呀，不好意思。OK， 还是我赢，
1: 心服口服。
0: OK， 我们进入下一项挑战好不好？
1: 好。
0: OK， 我们呢在推杆这个环节呢，我们选三个位置：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每一个环节都有一分。好，那第一洞我先来 ，OK， 哎、我还让着你吧，我左手我觉得就够了。
1: 哇
0: ，OK，OK，、okay. okay,
1: 还是可以的。
0: 下一洞你先来。
1: OK，
0: 我这样，我给你个机会。高尔夫有个规，有一个民间规则叫 Mulligan， 就是让你再打一次，对，给你个机会再打一次，好不好？但如果这次再不进就没有了啊。OK。我有蟹，哦，
1: 边边，
0: 好，这个洞我认真一点。
1: 哇哇哇，这么厉害！
0: 好，你的机会在最后一洞了哈。我推进的是不是就没有悬念了？
1: 哇，我挑战自己。
0: 哦，哇哇哇哇，
1: 好大！
0: 看来想赢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你看，其实高尔夫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既需要我们去有爆发力、有协调性，也需要有专注力、有控制能力，对不对？所以高尔夫是个特别全面的运动。
2: 哎呀，王老师好厉害，好厉害！果然是姜还是老的辣，高手他就是高高手啊！
0: 对，我都快晕吐了，这个真的其实有难度的啊。啊、
2: 哦，那您觉得今天张元呢，通过您的一系列教学的以及比赛之后，表扬一下？
0: 作为我看过的很多的女生来讲啊，她曾经又是运动员，那么她的表现还是保留着运动员的运动素质的，所以她的学习是非常快的，嗯，对吧？那到后期她在打球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心理上的特点。对，所以呢，其实高尔夫是一个需要漫长的运动。当然，高尔夫能陪伴你一生，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可以从小打到老，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对高尔夫有兴趣，希望你一直打下去。
2: 哎，张元要继续的来努力坚持练习了。那今天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呢，你发现我们的数字高尔夫呢和平时高尔夫的之间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像我之前会看到在室外，然后有一些球场嘛。然后包括阳光啊、日晒那种方面，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完全不需要就是考虑到外面阳光的问题，
2: 对，
1: 以及我们很近，然后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学、去打这个球，然后让我感觉蛮有意思的。我真的很想多来这里感受一下，然后仔细学一下这个。
2: 其实就像你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一些运动呢，我们是需要受到场地的一个限制，而且一开始呢，王老师也说了，我们在一开始认真进行学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受到外界的一个纷扰，而且要踏踏实实的去进行每一步这样的一个专注的一个练习。
0: 对
2: 啊，那再次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数字体育潮，然后感谢张元，谢谢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数字体育潮，我们下期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号就是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耶！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

0: 同步的。嗯，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
1: 嗯，
0: 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这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
1: 嗯
2: 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

0: 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

0: 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终止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达10万元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

0: 与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1: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 学生

0: 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终止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兴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的运动。那手自
1: 比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

0: 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室层面，
1: 那这样，通过历
0: 教
1: 史
0: 室
1: 的
0: 就
1: 经
0: 开
1: 验，
0: 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 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2: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

0: 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

0: 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快速跑教学展示，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小心，
1: 到，
0: 中，好，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1: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首先要继续复习上节课所学的快速跑中前脚掌着地的动作方法，随后通过咱们本节课的学习，能使咱们跑得更快，成绩更高。随后老师还会组织大家玩一个砍沙包的游戏，大家想不想玩啊？
1: 想。
0: 好，那首先咱们进行队列练习，都有，小心，
1: 到，
0: 中，
1: 快，
0: 前面举，向前看，起，
1: 起，
0: 向前站，
1: 站，
0: 依次向左转，特别好，加油。

小天津。好，下面我们做徒手操，第一节头部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二节接上环，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向后，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腹背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一，足口令。好，下一节屈膝运动，预备，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下面同学们跟着老师的鼓点，咱们进行原地的小步跑练习。啊，好，都有，预备。开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好，停，踏步走，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好，同学们，跟老师做一个小游戏，老师吹哨，咱们抬起后脚跟，找一找咱们的前脚掌位置在哪。好，准备。好，非常好。那么下面咱们进行一个小挑战，咱们试试用前脚掌走的方式走过前面的标志筒，咱们再绕回来。好，都有，变步，准备，变步走，对，往前走，摆臂走，用前脚掌，老师看谁能用前脚掌的位置走过前面的标志筒。对，左后转弯，转弯，好，非常好。

老师看大家都能完成，那咱们下面继续进行小挑战。前面有两个标志桶，是老师给同学们摆放的跑道，咱们沿标志桶跑，看看哪组同学能够沿标志桶跑得又快又好。好，第一组准备。第二组准备，注意起跑点，不要超过起跑点。准备，哎，全力冲过咱们终点线位置啊！来，准备，非常好。好，那咱们下面进行小比赛，咱们比一比这五组同学哪组能在跑道中间跑得又快又直啊！来，准备，全力冲过老师终点所站的位置，准备。第一组第一名，给第一组加一分，来，准备，往前冲。第三组第一名，第三组出场给第三组加一分，准备。准备，第一组第一名，非常好，给第一组加一分。准备，第三组第一名，给第三组加一分。来，准备，第五组第一名，给第五组加一分。来，准备，摆臂冲。第三组、第二组并列第一名，给他们两组各加一分。那咱们下面加强难度，老师把前面的跑道变窄了，咱们继续挑战一下，看看咱能不能继续跑得又快又直啊！正式比赛，准备。好，第一组、第二组加一分，并列第一，准备。好，还是第一组加一分，准备。好，第三组加一分，准备。第三组、第五组加一分，来，准备。来，准备。第一组加一分，来，准备。第三组加一分，准备。还是一二三组各加一分。老师先问问，第一组几分了？九分。第二组三分。第三组九分。第四组四分。第五组五分是吗？好，非常不错啊。好，咱们下面进行啊，老师敲鼓点，咱们进行原地摆臂练习，跟着老师的鼓点的节奏，咱们摆臂的速度要加快。好，准备，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好，停，咱们下面跑步听着老师的鼓点要快速跑，老师就给你们加油，老师喊跑以后敲鼓给你们加油，跟着老师的鼓点摆臂提膝使劲往前跑，好吧，加油，来，准备，快摆臂，摆臂，好，准备，哎，非常好，快速摆臂，跟着老师的鼓点快速使劲摆臂，准备，快快快快快，来，准备，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准备，冲过终点啊！来，准备，来，准备。非常好啊！好，同学们，记得老师让你们之前在家写的那两句话是什么吗？

0: 好，非常好。老师看你们已经拿出来并贴在身上了，那么下面咱们进行跑步练习。在跑步过程中，老师看看谁能直线跑，步频快，还让自己面前的宣纸不掉，好不好？
1: 好。
0: 咱们进行小比赛，看看哪组不掉，老师给哪组加分。好，各就位，预备，扶一下自己的纸，对，准备。好，非常好，每组都加一分。老师看，每组同学都没掉啊。咱们在跑步过程中不要扶纸，正常摆臂。对，来准备。非常好，给每组也加一分啊。准备。好，不错，给每组也加一分，纸都没掉啊。来，准备。好，给每组也加一分啊，扶点纸啊，让纸先别掉。准备。好，非常好，给每组也再加一分。准备。好，非常好。老师现在看看第一组几分？
2: 22分，
0: 非常棒啊。第二组16分，第三组18分，第四组13分，19分，第一组暂时领先。好，好，同学们，咱们下面进行砍沙包的游戏。被砍中的同学，咱们到旁边安全区域做3个蹲起后，然后咱们返场继续，好吧？好，准备。

来，加油啊！加油啊！被砍中同学做三个蹲起，好，做三个蹲起，先让座安全区域。 被砍中同学做三个蹲起啊！

0: 来加油啊！好，停，同学们，游戏结束，咱们战队集合。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现在原地坐，腿伸直并拢，我们往前，手往前够，咱们压一压韧带，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用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腿伸直，四二三四五六，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用力，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老师问一问，今天第一组咱们比赛得多少分？
1: 二十二。
0: 第二组多少分？十八分。第三组？
2: 十八。
0: 也是十八分。第四组？
2: 十八。
0: 也十八分。第五组？
2: 八。
0: 好，那咱们今天第一名是哪组啊？第一组啊。咱们今天上课复习了之前所学的前脚掌着地，咱们怎么才能跑得快呢？宣纸上怎么写的？
3: 直线跑。
0: 直线跑。

0: 不平快，好，非常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知道了，快速跑需要用前脚掌着地，还要直线跑，这样才能跑得更快。
2: 我最喜欢砍沙包这个环节，我躲开了，就躲到最后就感觉很有成就感，砍中了人家也会觉得很开心。
3: 体育一体化教学覆盖了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多个方面。在本节课上，我们以上下肢活动相搭配为原则设计内容，通过小组评分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评价不仅包括学生的体育成绩，还覆盖了学生的学习态度、进步幅度、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全面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学习。
4: 快速跑的课堂上，教师能够准确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围绕直线跑和频率快这两个重点和难点，设计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练习中逐步掌握快速跑的技术要领。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小学体育课堂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他们在学习足球啊、篮球啊，或者是田径体操、健美操等等很多专项的运动。那么除了基本运动技能的学习，我们要打造幸福课堂，实际上在一些专项运动的技能学习过程当中，依然需要打造幸福课堂，也要让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在乐动会三个方面体验愉悦感、欣喜感、存在感、满足感、获得感、成就感。但是我们在专项运动技能教学当中，还要注重我们的学习过程，学、练、赛、评一体化的组织。学是我们的学生要跟着老师聆听老师讲的内容，观察老师做的示范。那么在学的过程当中，如果孩子学得开心或者说有愉悦感的话，那么他学的就会比较认真，听的也是比较认真，同时观察的时候呢，还能有方法的观察。我们的练的一定要符合常练，那么这个常是指什么？是经常吗？如果在一节体育课上，我们说这个常练呢，就是要让学生练得多，但是还不仅仅是练得多，我们还要让学生练得好。那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学生的练习一方面要符合他的特点，符合他的难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练呢，老师要有所创新，让我们的孩子啊积极主动地参与练习。体育课上要组织比赛，但是什么样的比赛孩子们最喜欢呢？对于体育课堂而言，尤其是专项运动技能，例如足球学习，当学习运球以后，我们都可以组织学生运球比赛。当然孩子们最喜爱的比赛是对抗性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专项运动技能教学当中，老师组织学生打比赛，例如半场的或者全场的足球赛呀、篮球赛啊等等。那么在比赛当中，老师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学习的效果是不是掌握了，掌握的程度。另外啊，通过比赛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们团结协助、勇往直前，甚至学生胜不骄败不馁的这种体育精神也可以通过比赛来进行培养。再一个呢，就是评，在完整的体育课上，我们除了学练赛，还要教学生会评，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说出自己练得怎么样，能够判断自己的动作是否正确，甚至还可以鼓励学生和同伴进行互评。那么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课堂，将来啊，它将成为新样态的课堂。在打造幸福体育课堂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小学的专项运动课再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那么这样的课将是更理想的体育课。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

0: 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尤其对于青少年呀、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

0: 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急需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求。

0: 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0: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
1: 嗯，
0: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2: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1: 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啊，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3: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0: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 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些案例

0: 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反给学校，把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线上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一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4: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5: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

0: 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四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0: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这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1: 嗯，
2: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
1: 嗯，
2: 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
1: 嗯，
2: 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
1: 嗯，
2: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
1: 嗯，
2: 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
1: 嗯，
2: 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嗯，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3: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

0: 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
1: 嗯，
0: 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2: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3: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0: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中国。

0: 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1: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的。

0: 成果转化，不断地将口语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师资源。
1: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2: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件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1: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2: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1: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腮、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2: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1: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2: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1: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3: 所以你只要稍微远的地方，它一插。
4: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了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1: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4: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1: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4: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5: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

0: 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1: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0: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是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带源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2: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1: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3: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
1: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4: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那么一种技术的进化，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5: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1: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6: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1: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建立了水禽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0: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身体脆弱颗粒啊、蜘蛛腔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1: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7: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8: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9: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

0: 像，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1: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2: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1: 为此，江苏木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2: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这一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3: 通过这种推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4: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啊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1: 多年来，江苏木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仲裁、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医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5: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牧力量。
1: 农牧仲裁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

0: 其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
1: 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
0: 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
1: 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0: 因为老师

0: 你不是教学型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学校是个体系统接受体育教育和培养体育兴趣的摇篮。小学阶段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其身心全面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奎清园小学的校长崔丽丽老师和副书记刘晓峰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呢，我们的奎清园小学呢是2004年建校，虽然只有短短的20年，但是呢学校是与时俱进，也是取得了很多长足的发展。也请两位老师呢帮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相关情况。
2: 好的，我们学校呢坐落在承德市双桥区，是教育部认定的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而且呢我们学校的课间操被评为河北省小学生课间操推广实施单位，河北省武术技校园示范学校。我们学校在今年的承德市四区教学检测中荣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学校呢还被评为国家级的心理健康实验基地，获赠了数字化 AI 护心小屋，学校的国际象棋多年来在承德市都荣获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0: 我们学校坐落在承德市奎清楼的脚下，所以被命名为奎清园小学。大家都听过奎清点斗、独占鳌头，奎清文化呢与拼搏、进取、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学校呢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育体和育心，体育和健康深度融合，把体育贯穿到老师和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中，真正让体育成就更全面的教育。而且我们学校跟承德体校有一个地理的优势，我们步行到承德体校只有5分钟的路程，那么体校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场地，专业的师资，而且呢为我们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帮助。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真正是在这种专业的培训下，专业的这个训练的体系下茁壮的去成长。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距离这个五大坝露天冰场也是5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而且都喜爱冰雪运动。
1: 那刚才听王老师说了，其实我们离体校是非常近的，走路只有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平时到体校进行一些训练呀、锻炼、比赛等等呢？
0: 我们跟体校是共建校，这个实际上一开始跟体校去合作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初衷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在小区里面，这个运动的场地是有限的。通过跟这个体校合作呢，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场地，而且解决我们体育面积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这个体育专业设施的问题，而且呢，能够为我们学生这种开展多种体育活动提供非常专业的这个师资指导。我们借助这个体校专业的体能设备和他这个成熟的训练体系，根据孩子的体能测试报告精心制定个性化的体育的运动强度和训练方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想真正的打造去人性化的这种体育课程。一方面呢，我们学校的小胖墩、小眼镜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而且一方面嘛，我们希望能够在最早的时候发现更多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们，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专业的指导，为他们将来的这个提供更多的路径的这个方式提供更多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崔老师呢，其实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到我们借助体校的很多他们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制定的一些计划，那我们会针对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发展路径吗？
0: 会啊，就是我们在体育课的设置上，包括体育社团的这个参与上，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个规划，然后当然也看他后期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完善。
1: 那如果发现孩子的一些特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后备人才的一个输送了。
2: 现在呢，每年大概1%的输送率吧，而且我们学校呢，输送的就是承德的一些优势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射击、射箭还有短道速滑。因为毕竟两位奥运冠军像杨浩然和蔡雅林都是出自承德的。而且体校呢在我们学校也将会建立射箭和射击的2个基地。
1: 那我们现在跟体校合作的都有哪些项目呢？
0: 我们目前可以说有7个大项目。

0: 对，
1: 有那个健美操、摔跤、柔道、篮球、羽毛球，还有足球。然后那个像那，这是我们到那个体校进行的项目。
0: 哦，那如何去开展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2: 我们这个训练就是这样，包括这个早晚夜训结合在一起是三大块儿。就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光会完成这个基础的这种体能要求测试达标的这些项目，那么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七位体育老师可以说有啦啦操的这个专业毕业的，然后有这个就是篮球专业毕业的，所以说他们在他们教授体育课的同时，就有他的专业的这个项目在里面。这是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是下午的体育社团。这个体育社团，我们学校大约是我们学校是1200多人的一个学校嘛，我们大约每天星期五的下午会有300多人到体校去参加这个七个项目，然后这个就是七个项目的这个社团活动。然后因为半天的时间是足可以满足他这一周的这个运动量的。然后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体育有更高要求，会有天赋的。这样的孩子，他可以早上去体校去晨练，比如有这种田队、径队，就田径的这种方面，然后包括晚上咱们提到的速滑和射箭。
0: 那他们是，就比如说我们往体校输送上孩子了，那他是在那边进行专业的训练，然后到咱们学校进行文化课的训练呢，还是我们直接就输送走了？
2: 因为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不会说直接输送到体校的，所以他的这个训练是一定在完成这个基础的体能达标，我们学校这课程的基础上，那么有天赋的孩子会早晨在我们8:20上课之前，可能比如说像田赛这种，他们早上去跑步嘛，然后等到像这个晚上是在我们就是4:40放学之后，然后6点他们会有专业的这种到训练队去训练，这是两面不同的，这个是。
0: 也就是说两条腿走路共同
2: 对
0: 发
2: 对
0: 展。
2: 对对对，
0: 咱们学校目前在承德市是唯一的和体校合作的小学吗？
2: 应该还是地理优势更主要一点吧。所以说，我们的就是体育社团，就是在群众体育运动这些方面，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两校共建的一个，就只有我们小学一个。无论是这个高水平员的输送，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平时孩子体育社团的这个开展的活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是唯一的。就是这么理解，
0: 现在我们已经贡献了多长时间了？
1: 输送人才这些呢，有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是两个学校共建基地，也就是最近的事情吧。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体校两校共建之后，我们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是达标的。实际上，这可能这个说的有点小，但是就是对于体育活动的这个要求，对于场地和硬件设施要求真的是很高的。就是我记得我去跟那个体校，我们去谈这个两校共建的时候，就是他们也说，实际上他们对于体育的投入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基础，我们就是一定把这些优势的东西都挖掘出来。所以说，可能有天赋的孩子能体会到更多的体育的这种，体育的资源，能让我每个孩子知道这个你的体育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我知道如何就是怎么去使用一些体育器材，怎么能够做到这个科学运动。安全健身是把他这个理念深入人心的，所以说呢，就是体育锻炼这种体育意识的这种终身的培养，他一定是在从小他有这个种子，然后他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在这一辈子去好好的去落实。
0: 其实我们的专业人才呢，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儿，我们的体校融合呢，就像基石，只有我们源源不断的为里面输送上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专业人才呢，才能够有的长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学校刚才提到了是和体校的一个合作，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的在体育课程方面，它是怎么一个设置的呢？
2: 我们吧会把孩子的这个兴趣、选择、体验、收获作为我们制定这个体育与健康课程开发的这个出发点和归宿。那么我们会每天保障有一节体育课，然后每天我们把这个课间操的时间由10分钟调整为15分钟，然后我们会加大这个课间操的这个运动量，然后把晨练和课后的锻炼结合在一起，保障每个孩子每天要不低于2个小时的综合体育的运动时间。那么我们是通过这种体育课程的保障这个事情来保障孩子的运动效果的。
0: 那对于具体的设置，比如说课间的15分钟，我们都会有进行哪些方面的设置呢？
1: 我们是那个设立一些短途的接力赛，还有呢一些创意的跳绳，单。

0: 跳，单摇跳啊，双摇跳呀，或者是多人跳呀，还有一些课间的一些游戏的一些体育游戏的设置，尤其这些体育游戏的设置，我们不单单是体育活动，这些游戏的设置呢，我们还结合了一些安全知识啊，食品卫生的知识，交通安全的知识，比如说还有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课间活动中呢，让孩子寓教于乐，这个呢不仅仅是体育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做到了是五育融合，快乐的进行体育活动，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在校园内设置了许多的体育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篮球打卡，羽毛球打卡，还有低年级的一些游戏打卡。通过这些打卡呢，我们也便于掌握孩子们活动的时间，活动的那个次数，这也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文化建设，这样的话呢，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一些体育的知识，了解冠军的故事，然后包括自己自身，培养一些体育的精神，来体现我们学校这个时时有体育，处处那个有体育的这个观念吧。
1: 嗯嗯，实际上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啊，它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在调节的一个过程。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是考虑说孩子可能想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在这个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规划，因为我们在孩子参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年龄越大，反而就变得更拘谨了。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这个运动的趣味性，比如说这个跳绳啊，50米折返跑、仰卧起坐，是要把规定动作做达标，然后呢，就是培养一种习惯。等到高年级呢，我们更多的是设置更多的是能够团队协作的这种运动，增加它的运动性。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篮球、足球这种团队的协作的这运动呢，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来自于这种朋友的关爱，就来自于这种真的是这种友爱啊、团结，包括这种公平啊、尊重啊，是逐渐在高年级我们在课程设置中更多考虑的地方。
2: 可以看出来啊，咱们学校的孩子呢是积极运动、主动运动。那除了像我们的丰富的体育课之外呢，还有哪些多样化的一些体育活动呢？
1: 花样跳绳这个传统体育项目呢，是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大家都知道这个花样跳绳啊，它是一个集这个表演、竞技、这个于一体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它是在这个跳绳的基础上融入了舞蹈、街舞、音乐、技巧、武术等等的元素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年我们会在区里会有一个大型的展演活动。
2: 那为什么当初选择花样跳绳作为咱们学校的校本课程？
1: 实际上这个跳绳啊，出自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因为它所需要的运动场地小，容易实现跳绳这项运动。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本身，如果说你每分钟跳绳140次，十分钟的话，它就相当于咱们慢跑30分钟，所以它的运动量是够强度的。还有一点呢，是因为这个跳绳是咱们国家体测的其中的一项，可以说如果在低年级孩子们把这个跳绳的基础掌握得非常好，到了高年级咱们去开展这个花样跳绳这项运动的话，就非常的得心应手。可以说啊，就在我们学校有两多，第一多就是图书多，因为我们学校是河北省的书香校园，眼和手所及之处都是图书。第二就是什么呢？跳绳多。我们的跳绳是老师、学生人手一根绳，每人都会跳，每人都会变花样。
2: 可以说我们学校是书香校园，活力校园，
1: 跳
2: 动的书香校园。那学校除了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校本课程是花样跳绳之外，还有哪些社团？
0: 我们学校呢，就是共有那个九大类的，就是体育类的社团。我们学校真正做到了，就是人人有项目，然后周周有比赛。像学校的社团呢，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健美操、拉拉操、呼啦圈这样的项目。然后呢，班级还有那个自主选择的一些趣味的一些社团。年级还有走班的社团，这样我们学校就形成了班级自主、年级合作、学校选拔的三个社团的一个共建的模式。
2: 你刚才提到的是人人有项目，周周有比赛。
0: 对，
2: 这个比赛我觉得因为我们平时的作业呀，包括像我们的学业其实比较紧张了，这个周周有比赛咱们是怎么落实的？
0: 我们这比赛呀是阶梯式的，比如说并

0: 不是全校一起开展的，但每年啊，每个学期有全校开展的大型活动。我们是可以年级或者是班级之间的一些小竞赛，所以我们每周都在搞活动。比如说这周是一年级单摇跳绳的比赛，下周我们就是那个二年级计时跳绳的比赛，在第三周呢，我们可以是三年级跑长龙跳绳的比赛，是这样形式的。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学校的运动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特色啊，或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 基本上我们上半年就以球类为主，比如说篮球、足球，我们叫做这个校级联盟赛，以班级为单位，以球会友。然后下半年呢，我们会集中搞这个亲子运动会和这个田径的运动会，是通过运动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形式，来把咱们孩子的这个体育热情通过竞技的这种方式去展示。因为首先呢，这个学校运动会它是一种群体的方式去展现嘛，能够充分的调动孩子对这个集体的荣誉感。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运动会的过程中，无论你是比赛的成绩很优秀，你还是在组织这个班级的过程中出了很多力量，在运动会的这个里面，他就是一个小主人。无论是前期的筹划，还有他的这个过程中，是在锻炼孩子这个协调的能力，是如何去当这个老师的小助手。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真的，这运动会是孩子的运动会，从前期的组织到中间的谋划，到后期是孩子们全程在参与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教育呢，也需要家庭的不断付出。那刚才您提到亲子运动会，我特别好奇，一般家长过来和孩子共同参与哪些项目？
0: 这个家长的参与度呀是很高的，在我们学校，不但是参与项目，甚至我们的亲子运动会的一些那个初期的谋划，这个运动会怎么召开，这些我们的家委会成员，也就是家长们，都是会参与的，跟我们一起谋划的，而且呢，在运动会过程中，每次运动会都会有一些表演类的那个方阵呀之类的，这些我们家长也是参与的，我们会有家长的队伍，家长的表演。
1: 嗯，确实，那很多时候家校共育嘛，我们只有创造很多的平台机会，我们才能去共同的来为孩子的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学校呢一直是一个小而精的学校，而且是四轨制教学。
2: 对对
1: 对。能不能把这个也跟我们说一下？
2: 你看我们学校，因为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但是我们是标准的这个四轨制的一个学校模式。就是什么叫四轨制呢？就是一个年级四个班，然后因为在这个建学校之初嘛，就是按照四轨制的标准去建的，所以说虽然在这个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声誉越来越好，办学质量越来越高，它是可以把这个一个年级可能招更多的一个班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就是办小而精的学校。这样呢，就是一个是保障孩子的这个人均的体育用地面积，第二是呢保障我们的师资力啊能够集中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这个理念去做的。包括你看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您说体育队伍这块，实际上在我们学校里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体育课程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课程，它是需要专业的体育老师去教授去指导，但是在这个教授的指导的过程中，因为你学的理念就是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嘛，每个老师都要成为体育达人，我们的课间操是每个老师都跟孩子一起去做的。我从来跟我们老师说，就是不要把你定义为你就是某个学科老师，因为老师你不是教学型的专家，你更应该去当学习型的专家。就是你无论摆在什么的位置上，你都可以把这个科去教好，把这个体育的这个理念跟孩子们去沟通好，讲授好。
1: 两位认为小学阶段体育教育它的价值在于哪些呢？
2: 在小学这个阶段，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特别快速的一个阶段，那么他需要用体育活动去促进和平衡去孩子这种生长的这种特别旺盛的势头的，那么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孩子在他这个生长期之内，他对于这种体能的需要，再通过小学体育运动培养孩子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这种竞争的意识还有自信心。那么我们要通过体育锻炼这件事情呢，要去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通过他这个思维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让他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也一定能够巩固和提高。还有就咱们经常谈到体育精神嘛，实际上你说体育精神，他教会孩子是什么？第一个懂规则，第二个明事理，那么他一定能够帮助孩子们培养非常好的品行和习惯的。
1: 您是怎么看的？
0: 今年的那个10月份呢，我

0: 学校有幸请到了世界冠军冰壶女神王冰玉老师进校园进行宣讲。我们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王冰玉老师在宣讲时候提到，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坚持可以倾其所有。这句话呢是现在作为我们许多老师的座右铭。我觉得小学这体育教育啊，在这个教育广阔天地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个培养孩子意志品质方面更是有它独特的作用。这些意志品质也会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当中还有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体育给孩子们的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呢给孩子让孩子们能够更向阳而生吧，就是能够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尤其是我们魁星园小学的孩子在这个体育运动当中都能成为一颗闪亮的星吧。
1: 小学的体育教育呢看似它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其实没有太多的对抗也没有太多的比赛，但是对于孩子终身体育兴趣的培养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两位呢如何看待体教融合呢？
2: 我想呢在小学这个阶段我们是希望给孩子内心播下一颗体育的种子，然后无论呢将来是在何时在何地他始终能够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也呢特别希望呢通过这个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把每个环节都做到位，真的呢学校能有学校的纪律，家庭要有家庭的观念，社会呢有社会的责任，我们三位一体共同呢帮助孩子们去这个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然后体育锻炼终身锻炼这种习惯。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事情落实到每个孩子落实到位的话，这才是践行体教融合意义的所在。
0: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不但培养了孩子的意志品质，而且是对孩子性格的塑造都是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呢体教融合呢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阳光，更加灿烂，更加坚持不懈，更加是努力向前。所以呢我也觉得体教融合给孩子们带来的益处呢是无法想象的吧，可以说是就是能让他不断的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的。
1: 我们魁星园小学呢除了发挥自身的优势也挖掘地理优势，然后走出了一条体教融合的新路径。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到了一些其他的学校去进行完美的一个复制。
2: 确实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个城市它都会有一个体校的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学校，它可以去指导你专业的一些训练包括一些课程。你看包括我们现在都叫京津冀一体化嘛，就是我们也求助北京体育大学能不能把它最高学府的优质资源把这种延伸到我们承德市双桥区延伸到魁星园小学。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资源的互补，实际上任何的形式我认为都可以复制的，就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理念去执行这个事情。
1: 好，正像两位老师说的这样，小学的体育教育呢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希望培养出我们孩子阳光积极向上，让我们共同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共同努力。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体坛，谢谢。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东莞站现场。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引擎轰鸣，悬念迭起，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能看到在发射直道上呢，优骑的车手做好了他们的预赛的发射准备，前面的两位乔巴在这两天都很快啊，干地和雨地都很快，昨天练习也非常快。再来看第三是710熊道涵，来自 RDM 的车手，第四呢是722吴博喜，来自极亮 Motorsport。